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么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就是活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也要你加收损失，掉到坑里归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6: 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0: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9: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0: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10: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11: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12: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13: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12: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2: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两百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两千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两千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7: 安天就在贷。
6: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7: 怎么申请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6: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8: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6: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8: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6: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9: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12: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农历呢是4月初5。各位，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今天是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关于小满，您知道哪些谚语呢？我们也想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和反馈啊。在小满节气啊，意味着这个天气渐渐的会由暖转热，并且降水呢也会逐渐的增多。像麦类这些夏熟作物籽粒呢，会逐渐的饱满，但尚未成熟，所以称为小满。小满节气，午收即将到来，而且中稻全面的栽插，农事繁忙，晴天抢收，雨天抢栽，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即将拉开序幕。您知道吗？其实小满呢有两层含义啊。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谚语的含义略有不同。南方地区的农谚赋予小满以新的寓意，叫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这里的满呢，不是指作物籽粒的饱满，而是指雨水这个盈缺的意义。它是指盈水盈缺的意思啊，就是指出小满时田里如果是蓄不满水，就可能会造成田坎干裂，甚至芒种的时候也无法这个栽插水稻。正所谓小满插秧加把家，芒种插秧普天下。那么南方的谚语说小满大满江河满，这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降雨多、雨量大的气候特征。长江中下游的谚语说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无雨，芒种无水。在小满节气，黄河中下游等地区流传着小满不满，麦有一癣。这一癣呢，就是指小麦在此时刚刚进入乳熟阶段，很容易遭受干热风的侵害，从而导致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干瘪而减产。

像安徽、江西、湖北啊，这三省有谚语说"小满不满，无水洗碗"的说法；广西、四川、贵州等地区有"小满不满，干断田坎"的农业；四川省还有"小满不下，篱笆高挂"之说。而从气候特征来说，在小满节气到下一个节气芒种期间，全国各地都是渐次进入了夏季，南北的温差进一步缩小，降水呢进一步的增多。当前我省的油菜都已经进入了收获的关键期啊，往年这个时候都已经收获过了八成了。小麦处在灌浆后期至成熟阶段，沿江江南的麦区，也就是南方的麦区已经开始收获。我们要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哎呀，今年在小麦灌浆乳熟到黄熟阶段呢，降雨增多，所以这个18号啊。18号晚间啊，一场风雨，有的地方小麦呢就倒伏了。那今年小麦倒伏究竟是和什么有很大的关系呢？是和气候、和栽培，还是和品种有关呢？各位分享一下您的高见吧。

0: 好，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带您了解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2号到27号，我省仍是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未来一周，在气温方面，除了23号和2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气温略高之外，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5到29度。啊，再重复一遍，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2号到27号，我省仍是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

一般呢发芽它要有几个条件，比如说这个籽粒这个饱满完全成熟了，而且温度湿度氧气都能达到，这才能满足它的发芽条件。您的小麦，有的听众也反映他的200亩油菜呢由于连绵阴雨也倒伏了。各位，您今年种的小麦还是油菜目前长势怎么样呢？您的小麦倒伏了吗？您周围的小麦有倒伏的吗？您能分析一下您的观，您能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吗？针对今年小麦的倒伏，究竟是老天还是栽培管理还是品种的问题呢？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平平安安说今天小满了，对，我是说了今天小满，我说错了吗？您这么一说吓了我一跳啊，今天是小满节气呀，24节气的小满节气，小满不满麦有一癣，这一癣是干热风。其实呢小满这个到了这个从今天开始往后还有一癣，那就是烂场雨啊，比如说南方的小麦这几天南方啊沿江江南降雨比较多，那现在南方的小麦开始陆续收割了，那你连续几天降雨，那这就是烂场雨。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应该说进入这个早春的时候，还在春节前后，我们的嘉宾老师就判断今年是考验小麦抗性的一年，第一考验它的抗病，第二考验它的抗倒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也知道去年的秋季由于阴雨天比较多，导致小麦播种比较迟，小麦播的迟，播种量就大，然后出苗就密，苗子就稠呀，田间的密度就比较大。然后呢，年前年后有雨有雪，大家又反复的追施尿素，有的一次性追30斤以上，有的分两次追，达到了尿素追到40斤以上。这样尿素多氮肥多，就会导致营养生长过旺，然后田间育弊，而且呢它的茎杆细弱啊，它密度比较大嘛，密度比较大它就影响分叶，然后呢你氮肥多它就是这个就是直着往上涨，密度又大啊，它不分叶它就往上涨，所以茎杆细弱，根系也浅。另外呢到了春季，阴雨寡照啊，低温阴雨寡照，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长得就不壮，所以叶片拉得很长，叶片徒长。所以我们的嘉宾老师也分析说，今年这个是小麦未来，就是我发了一个抖音作品叫别看小麦播的晚，今年倒伏有风险，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的抖音，别看小麦播的晚，今年倒伏有风险。果不其然呢，这个春季低温阴雨寡照，小麦长得旺而不弱，这个旺还是假旺啊，这个旺还是假旺，它不是真正的旺，是旺而不壮。哎，然后呢这个有的听众朋友这个反青肥追太多了，反青肥追得多了，或者是拔节肥氮肥追得过多了，那就导致呢我们的小麦今年是考验小麦抗倒伏的一年啊，再加上这一段时间密度大啊，密度大，特别是穗子多穗子大，田间密度大的可能更容易率先倒伏。人家说孬麦子不倒，好麦子倒啊。当然今年的天气情况也是比较特殊啊，没想到经历了9981难啊，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有的小麦呢就倒伏了，这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也希望大家呢要找找原因啊，小麦倒伏可能和恶劣的气候条件有关啊，恶劣的气候，另外和咱们的栽培也有关，比如说播种量过大了呀，氮肥过多了呀，啊，没有及时的进行化控啊，反青肥追得过多呀，啊，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啊。当然品种的倒伏呢，就是如果你家里种了两个甚至三个品种，都是前后差不多那两天播种的，而且播量都差不多，长势也差不多，那有的如果是有的倒有的没倒，那就证明是品种。品种一个是看它的高度啊，茎杆的高度，茎杆的韧性，还有基部节间是不是短粗硬，这几个方面是考验一个品种的抗倒能力的。好，这个顾广银顾老板，您好，欢迎您顾老板啊。他说去年种地晚，普遍增加用种量，尿素用量大。是的，您看种植高手给他们的归纳就是去年种地晚，普遍增加用种量，尿素用量大。还有这位谁是看先生吗？他说我的小麦19号倒了一部分，会减产吗？就是小麦倒了一部分会减产吗？那指定是有影响，对不对？但是你倒伏越往后，减产的幅度越小，那首先是增加了收割的难度啊，增加看你的小麦是到了什么阶段了，乳熟还是黄熟阶段呢？反正越晚就是减产的幅度就越小，如果倒伏的越早，哎呦，说抽穗的时候就倒了，那就影响产量了，是不是？就西瓜是重茬吗？西瓜不能重茬，西瓜一定不能重茬。像西瓜呀、山芋呀，这个如果重茬，西瓜的枯萎病啊，也被称为西瓜的癌症，是西瓜的枯萎病就会发生。所以一般呢，旱地种这旱茬，你这个种西瓜，你要间隔7到8年才能种啊，不能重茬。好嘞，去年是的。这个不是重茬，是嫁接的西瓜。你要从根部烂，它根部腐烂，你要么就是根部的问题啊，是根腐病啊。你要看它从哪开始烂的，如果是根都已经发黑了，挽救的几率就不大了啊。任何作物黄根还能保命，如果给黑根了就难以保命了啊。
好，楚可阳说，岛福小麦减产多少取决于岛福在小麦灌浆的什么时候。是的，你到底是灌浆初期还是灌浆后期，是乳熟还是黄熟腊熟阶段啊？越往后减产的幅度就越小啊。好，老张说，今年收成怎么样，亩产有多少斤一亩？各位，老张您先说说您的小麦今年收成怎么样，目前亩产能有多少斤，您的目测，首先要看它有没有岛福啊。这个老张先发表您的观点，您的小麦今年亩产能有多少斤？稻花香里说丰年说，今年田间伤情，温度日照特别是。

和小麦的生育生长，今年表现为抗病抗倒还高产的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说得好，稻花香里这个说丰年，说的我们说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的一年，抗倒伏的一年。为什么说抗病呢？因为很多稻茬小麦啊，在抽穗扬花的时候阴雨天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赤霉病也是这个防范的形势非常严峻。所以今年是小麦是表示考验小麦抗倒抗病还有高产的一年。如果真正抗住了病，抗住了倒伏，还能有个高产，今年这个小麦的品种指定是可以的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各位，您的油菜收割了吗？今年油菜的产量怎么样？价格几何？如果您知道的话，请在公屏处和我们留言互动。您的小麦目前目测产量能有多少？当然我们目测只是目测，因为小麦的产量和每亩的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啊紧密相连。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说我的小麦今年在1100斤到1200斤啊。我的小麦今年在1100斤到1200斤，能跟我说一说您是哪里的吗？我猜您可能是在延淮淮北，种的是半冬性白麦，旱旱轮作，是吗？就能跟我说一下您是哪里吗？比如说你要说颍上，你要说蒙城啊，还是定远，还是怀远，能大致说一下吗？比如说是白麦还是红麦啊？就是我猜测万般皆是命，他说的应该是半冬性白麦啊，应该是旱旱轮作的半冬性白麦。好，多彩田园说每亩50斤种子，镇麦15他没倒啊。镇麦15真的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也是跟踪他第五年了。镇麦15就是大穗大粒抗病抗倒，大穗大粒抗病抗倒，播了50斤镇麦15没倒啊。镇麦15您可以关注一下啊，镇麦15播了50斤没倒。就如果说你种了2个甚至3个品种，我都播的50斤，我都是那一段时间播的，哎，镇麦15没倒，那个倒了，这就是考验出他们品种之间的抗倒性的差异啊。好，许先生说今年的小麦大概是1300到1400斤啊，应该这是指半冬性白麦啊。就是我们能说个红麦和白麦，或者是您所处的区域吗？就我理解，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这个延淮淮北的江淮之间的沿江江南的，有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说他吹牛，他说的不对，他吹牛，哪能有高那么高的产量。我们知道小麦有冬性半冬性和春性品种之分，我们安徽的大多都是种植的半冬性白麦以及春性红皮小麦。就大家说一说，我预测我们的白麦是在1300到1400斤，因为红麦如果是大户种植，你像镇麦15，如果是小户种植能超1000斤，但是大户种植就难超1000斤，对不对？但是对于北方的半冬性小麦，所以正常年份达到1200斤，那都是比比皆是啊，比比皆是。但是你要说春性红皮小麦能达到1200斤，那是寥寥无几呀。但是我告诉你，在江苏红皮小麦达到1200斤的那是多的是啊，那是多的事儿，因为它那边的气候条件、土壤特质啊，还有这个降雨量无霜期啊，都比较适宜春性红皮小麦的生长。好嘞，多彩田园说目测产量应该是800斤以上。多彩田园他是说这个镇麦15啊，每亩播了50斤没倒，就说明在播量这么大的前提下它没倒，说明它的抗倒性还是不错的啊。我们在这里说的，你说在安徽农村广播在这样一个直播间，它正常的情况下，唐先生咱们都说的是标准亩啊，标准亩，咱们农民啊，种植大户，你种植大户，你承包土地，你去首先卫星来测，它都是667呀。对吧？咱第一，咱不是小农户，咱不是像过去不规范的。你现在大农户去承包土地，他不按667平。

公子，对吧？不讲，我们讲的都是667平方米。你如果说不按667平方米，第一，你可能年龄偏大了，你到哪去承包土地，人不按667啊。你说哪个单位、哪个镇、乡村，他不按给你667，他能按960啊？不可能，我们现在都是按正规的亩数啊，国家的计量土地面积的单位，那就是667标准亩。啊，咱不说什么960平方米、667平方米，别提这些。就是有些农民朋友是标准亩吗？我们说的都是标准亩啊。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些听众朋友，我们描述的都是标准亩，好吧？所以你看，这一位听众是标准亩。如果是红麦，你说的1300、1400，那种红麦的人就说你吹牛；但是种白麦1300、1400，那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是正常的。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说的具体一点啊？我是定远的，我的白麦。人家刚才说镇麦15，每亩播了50斤种子，每斗目测有800斤，对吧？目测有800斤。所以咱们安徽呢，纬度跨度比较大，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块。如果你在这说啊。

以哪个地方这种植的白麦还是红麦，以免大家误会，就在这里又开始杠上了，开始杠上了啊。好嘞，好，平民安说，寿县南部种田大户种的白麦都发黑了，主要是天气阴雨连绵所导致。

心相印，就说我是蚌埠的，我的小麦想1300斤左右啊，因为蚌埠这个地方他们还是种白麦啊，蚌埠都是种白麦啊，比如说烟农19呀，啊，重带100呀，这一类的品种，他们都可以在蚌埠种啊。心心相印说我的他是蚌埠的，他的小麦想1300斤左右。好，楚可扬说统一的计算就是标准亩667，这个大家就不用去刻意的去讨论这个事情了啊啊，统一的这个计算单位那就是标准亩667平方米。我就猜呀，刚才有人说1300、1400了，那种红麦的地方就说吹牛吧，你干的是标准亩还是你干的667还是960吧，对吧？好，华哥说种的是366代麦366，油菜今年也不行啊，籽粒小，开花后一直旱到现在，和去年差不多啊。华哥应该是临泉的对吧，他说他是种的小麦是代麦366，油菜今年不行，籽粒小，开花后一直旱到现在，和去年差不多。好，这个过去一笔勾销说中午好，这场雨下了，四县这边麦子倒了不少。哎呀，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倒伏的问题，这个老天不给力呀，是不是？好好，这个唐先生说我是长江口苏州太仓地方，一般最高产量不过1000斤啊。你是长江口，您这个地方呢可能是春性红皮小麦，刚才有人说1300、1400的是北方的半冬性小麦啊。我们安徽和江苏也一样呀，它有苏中、苏南、苏北，那你看你们苏北盐城的小麦产量就高，即使是种红麦它的产量都能达到1200、1300甚至更高。因为我们去了江苏盐城方强农场，你不到方强农场你都不知道小这个红皮小麦的产量有多高。为什么红皮小麦都是在方强农场做观摩啊？首先它那里是什么沙壤土还是叶潮土，旱不缺水啊，雨不积水，就是旱了它不缺水，它是叶潮土，它晚上这个潮土就回潮啊，叶潮土嘛，对吧？它是叶潮土，是要求地下水位比较适合，地下水位过高也不行，过低也不行，它的地下水位正好就是在那个时就在1米左右，所以这个叶潮土叫旱不缺水，旱了它不缺水，它夜里它回潮，它叫雨不积水，下了雨了它又不积水，非常有利于小麦根系的生长。所以方强农场测产的春性红皮小麦最高的去年盐麦1902达到了多少斤你猜？1431。我都惊掉了下巴。1431。因为方强农场是个国有农场。他们如果测产的话都是有各位专家正规的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去现场去做的测产。啊，春性红皮小麦盐麦1902在去年的测产是他们方强农场的唐厂长告诉我的，1431。我当时说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1431是红麦呀。但是你不到湖南隆回县的阳谷凹，你不知道杂交水稻产量有多高，你不到江苏盐城方强农场，你不知道春性红皮小麦产量有多高。所以我真的以后想带大家去看，走更多的地方，带您看世界，带您开眼界。以前我没走出安徽，我也不相信哦，水稻能有2000斤以上啊，红皮小麦能有1300、1400斤的产量啊，我也不信。但是人那个地方不一样，叫什么？土好，水好，肥好，种好，种得好，这几点。说土好呢，是土质好，是沙壤土，是叶潮土啊，是叶潮土，叫小旱小丰收，大旱大丰收，这是土好。还有就是水好啊，他们那个水利条件非常好，肥水条件充足啊，肥好水好，就是天气好，无霜期比较长，冬这个春天来得早，冬天也没有太冷，因为它是靠近，距离这个海只有几公里，距离大海只有几公里，也不会有干热风啊，而且它五月份这个早晚的气温比较大，有利于籽粒的灌浆啊，干物质积累的好啊，对吧？又没有干热风，所以还有就种的好，人家是等深精量播种啊，基条播等深精量播种，就是平等的深，就是深度就是3到5公分，就都一样啊，等深精量播种，每亩的播量20到25斤，保证一播全苗出奇苗出壮苗
啊，所以我就分析了盐城红皮小麦产量能达到1000。

0: 1300-1400，当地的种植大户那过1200斤的红麦，那比比皆是。我一开始都觉得江苏人怎么爱吹牛，俺们安徽1000斤都达不到红麦，你能达到1200斤？但是1200斤对于江苏的种植大户来说，管理到位1200斤呢，那都是稀松平常，他们都在冲更高的产量啊。好，推荐一下湖北能种的小麦品种，湖北一般都是春性红皮小麦，对不对啊？就是这个红皮小麦也太多了，比如说洋麦53新品种上市了，洋麦53、洋麦33、洋麦34、洋麦25，还有盐麦1902呀、盐麦1号呀，对吧？镇麦15呀，这些只要经过登记审定的，是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湖北都能种啊。还有管理的好，我刚才说了，这叫什么？土好、水好、肥好、种好、种子好，还有种的好，这几个条件，对吧？好，我们稍后要进入休息一下啊，我们稍后有请我们的嘉宾老师给大家就当前的农事管理做重点介绍，别走开。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关注科学种田。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的专家热线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全寻光老师，就当前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有问题要咨询，有经验要分享，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来，有请全寻光老师。全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张老师好。
0: 哎，全老师，您的声音有点闷呢，这怎么回事？
2: 声音有点闷啊，我这边
0: 啊，您说。
2: 我这边现在咋弄呢？
0: 咋了？

0: 这部分地区的小麦出现倒伏，大家都问这时候倒伏对产量影响到底有多大呀？喂喂喂，
1: 啊，打机的话
2: 听不见吗？
0: 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
2: 我这边我听到你的声音啊。
0: 你说呀，我刚才不是说了，现在这个倒伏对小麦产量影响有多大呀？
2: 现在小麦倒伏了呢，有的天快呢，如果是接近收获的小麦，特别是我们南方的小麦已经成熟了，而且呢这个降雨的时间比较长，很可能呢在田间啊田地的这个会出现呢碎发芽的现象，那当然对产量呢肯定造成影响。还有呢就是小麦呢籽这个看似这个它的枝株是发黄了，但是它的籽粒呢还是青的，像这种情况呢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呢，它不会发芽呀、对产量的影响呢是有，但是比碎发芽呢要轻得多啊，比碎发芽呢也对产量的损失要小得多。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我看有很多的朋友今天露了太阳了，南方有很多的朋友小麦他没有倒伏的或者歪歪倒倒的，大家都在抢收，收过以后啊，因为后天明天可能还有雨，大家呢都在这个进了风干房里面去风干，这个都在抢收。
0: 好，可能这一段时间的阴雨连绵，既不利于油菜的收割，也不利于小麦的晾晒，是不是？
2: 对，它对油菜的损失比小麦的可能还要大，因为油菜它已经黄了，黄了，它连续一个礼拜的降雨，这到往后去天突然之间一晴，你那个油菜籽你在田里面，它啪啪啪，它壳子就已经炸开了，它籽就能落粒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先去机械收割了，你甚至机械没有收割，它就会落粒了。
0: 嗯。好，多彩田园说啊，不是平平安安说，受限南部种田大户种的白麦都发黑了。
2: 他是如果南部种的这个白麦发黑了，白麦在受限的南部应该还没有怎样完全的发黄啊，还没有完全的发黄，还是青色绿色的。他如果前期比这个这期病虫害防治的好，用的营养药用的比较好，调节剂用的比较好，他也不至于。
0: 我们说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的一年吗，全老师？
2: 对，也考验我们的这个小麦病虫害的防治以及小麦的管理，这个技术的一面。
0: 回顾一下今年的小麦，您觉得这个到现在收割了，这个有人说这个今年好的更好，差的更差，您同意吗？
2: 今年小麦是呀，我非常同意。今年小麦的两极分化这个现象，这个非常的明显，就是好的特别好，差的特别差。它怎么回事呢？因为去年完全都是晚播小麦，晚播小麦播到晚呢，苗子就小，苗子稀，有的甚至到春后它才能出苗。所以出苗过以后呢，小麦大部分呢都是株干成穗啊，往后呢穗子又比较小。大家你看到这种情况呢，就拼命的去追这个追肥，让促进小麦生长。到最后有的呢苗子是长起来了，但是呢这个小麦呢，会出现的茎干纤细，穗子小啊，最后产量不高，现在呢导致。它出现了倒伏，这是一方面，产量比较低的啊，又加上你这个小麦抽水阳化性阴雨天比较大，病害的防治的不是特别好，所以这类小麦呢产量确实低，品质还不好啊。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呢做得好的，做得好的就是小麦虽然种的晚啊，它通过你锅里的追肥，比如说啊，在这个年前或者早春适量的这个氮肥，而且呢去。趁着暖和的时候呢，去叶面去喷施这个磷钾肥，一些营养调节剂，干什么呢？第一个，它能够促进这小麦生扎根；第二个呢，促进小麦呢能够增加它的有效分裂，因为此时是小麦有效分裂的一个关键期啊。也这样喷施过以后呢，每年的三月份、二月份，小麦都会出现春后小麦发黄，像这一类管理好的呢，小麦没有发黄的现象。而且它的有效分裂也大大的提升了，从而增加有效穗，增加了这个小麦的产量。特别现在有很多人种地啊，重视了这个硅肥的使用啊，通过喷施的这个像钾、硅来促进呢它分裂，促进它的一个抗倒。另外呢，在小麦病虫害的防治上呢，还有呢结合了病虫害防治，又使用了像一些液体硅肥，在小麦的追肥或者底肥上又用了这个颗粒硅以及钾肥。所以呢，在病虫害防治上呢，它做到这个在小麦今年小麦肺疾病害的小麦抽水阳化期遇到了这个今年的持续的阴雨嘛，很多人呢他做到了这个降雨这个雨天提前去防病，

0: 这个雨停间隙去打药黄冰，雨后呢再去补打，所以像这一类的小麦呢，从目前来看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一部分的歪歪倒倒了啊。但是呢，25号以后天晴了，作为中北部的小麦呢，如果没有倒伏的，对产量管理的好，对产量的影响还是不大的啊。主要影响的是什么？真正对于北部的小麦，北部的小麦呢，因为呢。 这个包括上一次的这个大雨，这个大洪，啊，北部这个比较大啊，它比我们中部比我们的中部比我们的中部要大。那南部的呢，这一次的降雨非常大。你像安庆的小麦有很多小麦，哎，包括这个湖南有广港，它那边有很多小麦都已经被水淹了啊。当然这种情况下呢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啊，所以今年在整个。 一个小麦的生长周期中，小麦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而且小麦产量的，和品质的两极分化，今年是最明显。嗯，
1: 张老师，嗯，好，那么这今天就到了小满节气了，我们说这个时候三下大忙就要开始了，农民朋友进入了抢收抢种的关键时期，那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注意什么时间？注意什么事项？比如说晴天要抢收吗？阴天还要抢灾吗？
0: 是这样。 如果啊，当然我们现在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变化。我们在地的小麦和油菜啊，这个晴天抢收，这是头等大事，这是第一个。今天呢，虽然说很多地方呢已经露了太阳了，但天气预报显示啊，在我们安徽省很多地方，从明年开始还有几天的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这个时候，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 可能说哈也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去抢收啊。等到雨后，可能25号以后雨后天晴了，我们再去啊着重抢收。在这段时间，我们呢，比如说像水直播道啊，像稷查秧，我们呢采取封闭的，该封闭该查秧的查秧，该直播道的我们去直播。那么在这一次的降雨以前，在18号以前，很多人种下去的直播道，包括我们的水直播和旱直播，还有一些稷查秧。 特别是我们的直播道，大家呢看了天气预报往后去啊，都有几天的降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不敢轻而易举的把封闭除草剂打下去，生怕降雨带来了局部的这个内涝和这个制药害所造成的影响。但是最近这两天呢，包括昨天呢，开始很多地方雨停了，今天露太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封闭除草剂能不能打啊？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封闭除草剂去打？其实这几天啊，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关于我们贡查的这个直播道啊，封闭这一块，特别是在我们烟淮地区的啊，以及这个中北部道区的这些种闲田的这个旱直播道，大家非常担心这个问题。作为你的封闭除草剂肯定是种稻之前是没有打啊，肯定是最近这两天呢，有的田块啊，我最近一直在下面去看，有很多的田块呢，稻子在土壤内已经发芽了。 但是呢，有的田块杂草已经出来了，小草已经出来了，因为高温高湿嘛，非常利于这个杂草的出土。有的田块呢，这个杂草还没有出土，但是种子呢在土壤内依然是发芽了啊。分为这几种情况，大家都在问，现在今天能不能打这个封闭除草剂？如果你是旱直播道啊，你肯定使用的是二甲五零、丁草胺或者是重丁零像这一类的。 这个配方，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的种子上面已经盖土了，种子在土壤内已经发芽了，而且你今天如果打下去的封闭除草剂，往后啊这个4-5天以内没有种到大雨的天气，这样你是可以去使用这个配方去打的。因为有很多人的建议就是我的旱直播道里，我这个现在不打了啊，我就等到这个这一次天晴以后，我选择你像丁草胺系列的啊去进行。 这个黄土啊，天天的这个控制天气去封闭天天的杂草，丁草胺这个东西呢，它对于水直播和稷查秧这一块呢，这个水分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啊，它是很好的。但是作为旱直播道呢，它的效果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的。但是没有二甲五零肯定是不行。那如果你这两天封闭除草剂没有打下去，比如说你往后就20、30号，你当地的降雨比较大。 那你现在是不能使用选择含有二甲五零的，那你也只能去选择含有这个丁草胺的。那如果你前面的杂草、小草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我可以选择像青湖草籽、五湖黄草胺，不管你的稻子有没有露头，你的旱直播有没有露头，这个时候去采取去轰杀结合是可以的啊。你今天打过了，你明天后天还有小雨，往后去还有三四天的雨，这样等于老天帮你护水了，而且利于这个封闭和这个杀草的利于轰杀的一个效果啊。那作为你这几天你没有去打，等到雨后去打了，雨后啊，十五号以后去打呢，很可能有一些这个杂草是肯定会出来了，但是很可能有一部分的稻苗也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的稻苗出来了，你要去打这个轰杀结合的，你一定要去注意啊，你一定要注意。有的我看有很多配方里面还有这个恶性草虫，还有一些配方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异恶草虫，像这类的不要喷到牙上面，你更不能在大雨前去喷，出苗以后你千万不能去用啊，安全我们要去放在第一位了啊。这于这个对于我们的封闭除草剂或者是轰杀结合的除草剂呢，大家一定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讲我害怕后面的降雨啊，我的旱直播稻在土壤内已经发芽了，我害怕后面的降雨把月末层淋下去了，怕天天积水造成出苗造成影响，那你就选择封闭这个水工啊，就是比如像丁草胺啊，你要加量啊，比如带我们的这个水直播稽查阳用了100克150克，那你在旱直播稻田你要60%的定变，你要用了200甚至用了300啊，这样呢它才能比这个按照正常的推荐剂量呢效果好，但毕竟它是旱直播，它和水直播是不一样的。
1: 好的，
0: 轰变和轰杀。
1: 各位在午收作物收割以后，小麦油菜收割过以后，您是准备种水稻呢，还是准备种北方的是种玉米的比较多，各位您是准备种什么呢？北方种玉米的比较多，也有种大豆的，但是南方淮河以南的大多都是稻麦轮作区。那如果对于水稻稻麦轮作，您今年是搞直播呢，还是搞移栽呢？各位欢迎跟我们交流分享互动一下，我们看一看哪种方式栽培方式的农民朋友占多数。您是搞水直播，还是旱直播，还是机插秧，还是人工栽秧，这四个点您可以任选一个啊，就是你要是采取水直播的，你就写个水直播，要么就写个机插秧。那就是说从今天5月21号开始，对于直播的水稻130多天的，现在应该正是适宜的直播时间吧，全老师。
0: 对，这像现在在我们安徽在任何地方130多天的稻子，我们现在直播都非常的适合了，因为它到了5月的夏天了。
1: 这几天有农民朋友问的，有关于问于麦套稻。所谓麦套稻，就是小麦颗粒套水稻。今天是5月21号，2天之前的晚上，有一个老大爷专门打电话，他说我现在能不能把这个稻籽儿撒在麦颗粒？我们认为现在撒还是有风险的，因为他离水稻，他说离小麦收割。

0: 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还是种套相对风险低一点。那他现在套，他距离收割还有十多天嘞，那他现在套您同意吗？
1: 不建议他这么干，因为麦套道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虽然说他这个借本增效弄得不好呢，他的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现在套提前撒到田里面去了，这几天的雨，那稻子在里面收割小麦的时候，稻子已经不但发芽了，很可能已经进入地增期了。这个时候一旦进入地增期了，有两个极大的弊端。第一个弊端，你收割小麦了，秸秆一旦覆盖到你的稻苗上，稻苗就不能出土了。但是你如果要是提前一两收提在小麦收割前的一两天撒的杆子，杆子呢，它出苗它会啊，你要是上面盖上秸秆呢，它这个种它这个发芽以后啊，它会顺着秸秆的缝隙里面它会长出来的，但是盖到苗上面就不行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其一啊，这个我不建议这么做。那其二呢，由于今年啊这个中后期雨水比较大，这是一个现象，就是小麦在中后期生长的中后期雨水比较大的，也就是代表着温度高，土壤麦田土壤潮湿，很多麦田呢有很多的一些坐窝老草。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稻苗在里面发芽出土了或者地增了，你小麦割完谷前前后后，你的老草你怎么打？你打到苗上面，草死了，苗也死了。所以讲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更稳妥一点的方法，就是在小麦收割前的一两天，或者是当天，我们把杆子撒到地里面啊。比如说我田里面要有一些回头草，我可以去打啊，我可以用一些选择这个低残留的啊一些灭生除草剂。我们去打啊，打过老草以后呢，我们再去覆水。另外呢，这个小麦的秸秆呢，在田间呢，它覆盖上这个种子呢，还能给种子呢起到一个保湿保藏的作用啊，还不会不至于把稻苗压掉了啊。所以我们种地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你要是稻子出苗了，你盖一把秸秆，稻子在里面就腐烂了，到时候就没有了。你要盖到种子上面，种子从里面能出来。我们过去在点瓜点豆啊，为了这个啊，为了这个。鸟来危害我们的这个去来去泡我们的杆子，然后上面就专门盖点草，然后呢草是顺着空气能出来，所以不建议提前干。
0: 所以提前干有风险是吧？我们建议是在小麦收割前一到两天在这个套这个水稻是吗？
1: 对，那这个安全性要大一点。
0: 安全性要大一点啊。好嘞。欢迎各位跟我们交流互动。今年您的水稻是水直播、旱直播，还是麦套稻，还是机插秧，还是人工移栽呢？好，乘风破浪说是麦套稻。麦套稻我们建议在小麦收获前一到两天再撒这个稻籽儿。那天还有听众问了，我这个麦套稻是封闭什么时候打？那麦套稻能打封闭吗？怎么打呀？也没办法啊，全老师。
1: 他是这样。通过这几年呢，麦套稻的除草啊，我们来这个一直在探索，就是第一步，你的老草一定要灭好，灭好老草了，基本上我的田面是没有草的，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呢，麦套稻它和其他的种植模式不一样，它没有经过翻耕整地，杂草的种子在土壤内啊比较深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它的出苗啊时间比较慢，或者你出苗的基数也很少，所以第一次我们灭好老草以后。然后这个前块去上水，上水了，等到我排水后的大概在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啊稻苗扎根了啊，有的呢立根了，就算这个有一些呢比较性质比较慢的有一些呢，它也已经发芽了。像这种情况下啊，基本上麦套稻你老草灭得好，天间的杂草啊还没有露头。即使禾本科杂草有部分的已经露头了，也很小，它比稻苗要小。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去采取封闭呢，我倒建议你可以采取一次混杀结合。怎么个混杀结合呢？你可以选择像带有安全剂的丁草胺、变敏黄龙，加上一个五氟芳草胺和青氟草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握好剂量，选择安全性高的，啊。但是你要这个的是采取全田的喷雾，如果你这样采取全田喷雾的时候，因为你离第一次的排水啊已经有这个大概有个十天左右的时间了，你的田的表层如果已经干了，我建议你呢上个泡沫水， 然后再去喷雾。

0: 如果表层比较潮湿呢，你就可以直接喷上了啊，喷过以后两三天，你润一个水呢，这个时候呢，它能够增加封闭药膜层的形成，又能促进呢小草的这个杀草的效果啊。大家可能担心的，有一部分人担心的是什么呢？那有一些地块被秸秆盖上了，我打不到地面上面，会不会影响？只要秸秆把你的这个地面，这个上面盖严实了，这个地方呢，它不可能长杂草出来啊。不是太厚的秸秆，到时候啊，这个稻苗会从里面出来啊。不是太厚的秸秆，稻苗会从里面出来，而且没有杂草，这个大家都不要去过分的担心。担心的就是你的天块高洼不平啊。啊，然后你去灌一个跑马水的时候，你把洼的地方养淹掉了，而且高的地方呢，你又这个上不了水啊，所以我担心的是这个地方。所以呢，你要是采取了这样的混沙结合，你一定一次性啊，你要去复水的时候，一次性把水复深一点，高的地方一定啊要有一个这个水层要盖到一个田面上，要浸透水，然后浸透过，一旦高的地方浸透水了，立马把洼的地方、淹阳的地方要排出田外。高的地方就不要管它了啊！这样呢，从最近这两年的探索啊，这个轰杀的效果啊，大家做得好的后期确实能够免去这个茎叶除草啊，是可以的啊，张老师。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那如果是刚才这个乘风破浪说搞卖套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吗？或者是您在搞卖套套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头疼的问题是在哪个节点？是在哪个关键的技术节点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希望我们的平台成为大家沟通交流农业生产经验的一个好的平台啊。这个，看天气。看天气是吧？是看天气来进行是什么时候播是这意思吗？麦套到小麦割完后打灭獾可以吗？
0: 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打过灭獾以后啊，你看后面是不是晴天？这个灭獾它是促沙加内息啊，你如果是阴雨天效果不好，一定打过以后要有两三天的这个晴热天气，这样的话灭獾土壤残留期短，而且呢杀草幅还很广，它是三元互配基。但你一定要注意你的种子不能发芽了啊，打在杆子上啊，就注意这几点就行了。
1: 好，第一种子不能发芽，第二打药后以后要有光照，是吧？
0: 对，
1: 好，第一千万记住，种子不能发芽，就等于刚就比如说这个时间割完以后，只要种子它只要在几天之内，一般发芽，像这种温度湿度合理的情况下，4、5天吗？
0: 他一般情况下3天以内打，我们更稳妥一点，不要推。还有一个，你根据你土壤，你收割小麦的时候，像今年不行，今年小麦地都比较糙啊，因为雨下透了。你如果田里面要老草灭生，打算有老草的话，你肯定要灭生。像这种情况下，你把种子撒种的时间向后推移，和收割小麦的时间越近越好，不能拉远了。拉远了，你把种子撒到田里面去的话，有3天种子就露白了。啊，因为它温度比较高，土壤湿度大，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就您建议是在3天以内打，是吗？
0: 对，3天以内，你就比如说我田里面要准备有灭着，你自己家的小麦，你自己心里面有数；田里面有没有老草，你自己心里面有数。啊，你比如说我准备割完过小麦，我就打一遍灭生。那么我今天撒种，我明天割麦，麦子割完过以后，我就跟上去打啊，最晚我后天去打，你不能时间拖长了。
1: 好的，吉祥三宝的问题是：稻子不生芽之前，草甘膦也可以打吗？
0: 选择低残留的草甘膦啊，一定要选择大厂家低残留的草甘膦，你不能选择一些小厂的有杂质的或者有隐性成分的，你千万不能干。
1: 好，大厂的就是含量高一点的是吧？
0: 对，草甘膦有草甘膦的优势，哎，这个灭獾的这个优势，它两个不一样。比如说，你田里面要有一些稻粒适合，或者有一些相扑啊，或者有一些草甘膦打不掉的，打灭獾的就可以。但是呢，灭獾呢，它打过要光照，草甘膦呢，打过呢是阴天，哎，5、6个小时以后下雨呢，它就不影响了。所以各有各的劣势，各有各的缺点。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提出您的问题，分享您的经验。有人就说小麦田里的芦苇落了怎么除啊？
0: 芦苇落了是这样，一定等到小麦花黄了，它对我们的，我们肯定要用，首先我们肯定要用灭生除草剂去打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定要看到小麦花黄了，灭生除草剂呢，这个打上小麦上它不吸收了，然后我们可以采取前面这位朋友讲的用灭獾， 打过有两天的这个光照天气，啊，这么呢，你等个，我今天打过了，大概在五六天左右去收割小麦，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芦苇也好、腊梁也好，只要你淋透了，没问题，基本上都能死。
1: 嗯，
0: 嗯，
1: 好，这个就是在小麦黄了以后，就是完全成熟了，一般呢是小麦收获前五天左右吗？
0: 在五天左右，不能打得太早，不能打得太晚。要是太提前打了，小麦还是青的，你灭生除草剂打到小麦上对产量有影响啊。如果你打得太晚了，你今天打过了，两三天就收割小麦了，这个呢，你把这些杂草把它从茎基部割断了，甚至灭生除草剂还没有传输到茎基部，也会影响它的食草。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安排在四五天左右啊，五天没有问题的。啊，大概的这个时间。
1: 嗯，人生一片又一桩。他说，我们这里是安徽霍丘，我是麦套稻种的，是春和优3576这个品种的水稻，在我们淮河以南湖区县可以吗？它是麦套稻，麦套稻对种子，对，比如说在霍丘这个地方，它要求水稻品种的生育期是多长比较合适啊？
0: 130天。左右吧，不要超过麦套到生育期不要太长了。它这个好像是 IB 双抗。
1: 哦，是双抗稻是吧？
0: 对，是灭这个野稻的，专用这个跟金葵和林配这个除草剂打的，好像是。
1: 哦，好的。这个最近几年什么这个抗那个抗那个结田稻，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要 啊什么
0: 麦套稻旱直播，时间长了落里骨，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苦头。所以我一直是提倡我们种个3年麦套稻旱直播，然后改1年机插秧或者手插秧，然后呢我们再去种植旱直播。但是呢，确实旱直播麦套稻真的很省心，大家一种爱不释手，补充了，到最后出现问题。
1: 嗯，好，不是，他说老师说的对，我们这是双抗，就是稻茶麦双抗，我没种过这个品种，它是杂交稻啊。
0: 对，是杂交，不错，嗯。
1: 嗯，您可以试种一下吧，就是这个，那他用这个双抗稻的话，他除草剂要用他这个品种自带的一些除草剂吗？
0: 他是这样，他这个双抗是抗金葵和林的，他田里面有这个自身落里骨，
1: 他可以打金葵，
0: 他必须要用，对，他只能打金葵，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还要加上正常的一些常规除草剂，比如像这个恶作呀、青福啊，他还要加上这些东西。
1: 嗯，好的。你们中心耿耿说你们那里还下雨吗？哦，今天上午在10点多的时候，不是，从上午9点多，这个合肥就开始出太阳了。全老师，您现在方位在哪里啊？
0: 我现在在肥西，这边是出太阳了。
1: 啊，肥西、合肥这一边都出太阳了啊，出太阳了。各位，您是哪里？您那里出太阳了吗？啊，吉祥三宝说：“我今年也套双抗稻，能除野稻。你看，现在你常年的刚才说麦套稻旱直播，就是野稻丛生，是吧？但农民朋友也没办法。但是种双抗稻又安全吗？双抗稻就保险吗？双抗稻种2年，它再有自身的落里骨野稻怎么办呢？全老师，
0: 那没办法了，手栽秧。
1: 那只能换手栽秧。
0: 对。”
1: 哎呀，没有太好的办法，您看怎么办？
0: 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啊，
0: 有的就改种大豆，有的这个改种这个其他的一些农作物。但是这个确实我们的作为旱直播稻和这个麦套稻这一块，时间年限长了呢，确实出现这些问题。而且这些种子，这个自备除草剂这些种子价格都很高，增加了我们的成本。但大家现在不愿意去干了，不愿意去手栽秧了，而且呢，手栽秧很繁琐。现在也顾不到人就这样了，特别是种植大户。
1: 是呀，你要说搞机插秧吧，有的时候可能田块不平整，水源不足，又没办法。你搞麦套稻旱直播吧，又会有野稻丛生。你就是搞机插秧，它还会有张口瘪子呀。现在农民种田已经进入了一个，哎，我觉得进入一个很瓶颈阶段，就是怎么样都不好办的这个左右为难的境界，是吧？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烧一把火了。
0: 对，
1: 好，忠心耿耿说，我们农业人现在就怕下雨呀。是的呀，到了收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它有一定的光照，促进籽粒的灌浆饱满呢，是吧？
0: 是的，现在确实是，今年这一年，我们本来讲是这个 就叫那个牛马来好种田，结果呢，在地小麦啊，

0: 后呢，怎么讲呢？让大家很扫兴。嗯，这个粮价价格也不是特别高，小麦呢，很多地方的小麦，特别是南方的小麦，损失很大，已经有的很多很多钱块被水淹了。
1: 你看，人生一片又一桩。他说，我们田里也是野稻重生，我们种的水稻全部压倒，收成减半，都被野稻压倒了。
0: 你就像这种情况，你就守灾羊吧，你守灾羊栽个一年，你灌那守灾羊秧苗高，天快能迁徙能够灌深水，就能把野稻灭掉了，闷掉了。你再这样干的话，你以后你怎么干？
1: 哎，那您建议他怎么干？
0: 我建议他守灾羊栽一年，栽一年就能把野稻灭掉了。你只要天能保住水，我栽羊的时候保过啊，羊插手工插羊插上过了，能保过一个礼拜到十天的水。你这样的野稻种子在高温的情况下，在我田里面泥里就会把它捂，就会把它捂烂了啊，就会把它闷烂了。你如果要是再继续去旱直播，你没有太好的办法，你就引诱野稻出苗，然后去出大，你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有用水是最好的。到那个时候你守灾羊了，高温高湿温度高，很快就能把它灭掉。
1: 嗯，好，这个秋风落叶，他说，如果麦茬烧了再种，应该没什么草，但不管怎么说，都会大大减少这个草籽的数量，是吧？
0: 对，它一边是我们的这个农业病虫草害的问题，一边是环保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一直讨论了这么多年的问题，也解决不掉的问题。
1: 嗯，好，轩轩爷爷说，我们这里受限，也出太阳了，可明天开始有几天的阴雨天气。吉祥三宝说，我天天关注天气，四号以后没有雨，正式收割小麦，心里好受点。他说的四号是六月四号吗？
0: 那应该是。
1: 你现在看六月四号的天气还并不能说太准，是吧？
0: 对，不准。
1: 就是越近越准呢。我们也期待收获的时候千万别下雨，别有烂场雨，因为农民辛苦了一季收点麦不容易啊。好，这个啊，人生一片又一桩，谢谢您的分享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有听众就问了，说这个全老师，我们最头疼的是这个水稻田里的稻李是和扎尾草怎么解决？您能给出个方案吗？
0: 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啊，它身为水稻田的这个草王。你要在水稻田真的没有办法去搞，我们前期一定要在整田的时候采取灭生，提前去灭生。就前面这位朋友讲的这个灭獾都可以啊，你如果这个用灭獾，你在种植水稻前的这个个把礼拜左右，我们趁好天气把它打掉了啊，打过以后它就能把它打死了，然后再去翻耕阵地。你在你水稻田，你要是杂交稻里，你只能去使用这个双草醚啊之类的去抑制下，或者是嘧啶卧草醚之类的啊，你去抑制它。你要是金稻，要是金糯稻，你没有任何办法。
1: 嗯，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提出您在种田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难题，也欢迎分享您的种植经验。那今年的这种情况，有听众就问了，这个水稻，我的135天的水稻，直播的话，我是在这个定远，最迟能播到啥时候？
0: 最迟的话，你怎么讲呢？你135天呢，在你定远，你最多你到六月五号前后，你不要往后再推了，再推就有风险了。
1: 嗯，
0: 毕竟是安徽东北部。
1: 是的。那从进入这个五月中下旬开始啊，正是江淮之间或者沿江江南水稻直播的最佳时间了吗？全老师，
0: 对，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一到一卖的这些朋友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奉茶呢，大部分呢现在都已经播种下去了啊，就等着这小麦收完过以后，就直接去种植这个麦茬稻了啊。这个麦茬稻呢，有的是畸插秧啊，已经开始麦茬呢早就已经开始去育秧了。有的呢是水直播，有的是旱直播啊，还有的是麦茬稻啊，各种情况，根据当地的这个种植模式和水源条件，大家呢都采取了这些这个种植模式。所以现在呢，大家现在最揪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地里的油菜和小麦遇到这样的天气啊，生怕呢导致了你减产，但是确实有的钱块呢已经减产了啊，就是小麦已经出现了这个塞芽的现象。

0: 硬件上。
1: 你看。
0: 所以对，你像安信，我前两天在这个像这个在这个磁州啊、宣城啊，像这些地方的小麦啊，抢在雨前都收下来一部分了，收下来部分，特别是一些大农户啊，都在风干，小农户他也没有这个风干设备，也没有办法，哎，也只能你要堆在家里呢也会坏啊，你搁在窝里你不搞你放在田里面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南部收获了一点小麦。作为我们中部像合肥这边呢，收获的几乎还没有啊，几乎还没有。那北部呢不用说了啊，北部有的小麦现在你看，还是绿色的，还是绿油油的。但是北部的小麦今年倒伏的这个比较大。
1: 您觉得倒伏和天气有关，和栽培有关，还和品种有关？
0: 这都有很大的关系。主要今年小麦的倒伏的一个原因呢，当然每年都有这个大洪大雨，今年小麦这个大洪大雨倒伏的比往年都严重。一个小麦晚播小麦，以前我们都是常讲晚播小麦呢，你肯定是增加用种量，种子的量一旦加大了呢，它肯定啊它的枝株之间互相拥挤，茎秆就纤细。晚播小麦它又没有时间分裂，所以它的分裂呢啊基本上都是枝干成穗。像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茎秆啊，就本身比我们四期或者是早播的小麦，它的抗打性就要差啊。这是第一个它本身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加上晚播麦，大家呢有促进它快速生长，就是追肥，追肥呢，那就是以鸟兽为主啊，追的比较多。即使有一部分朋友呢，没有追鸟兽，追的复合肥，也是高氮低钾的。像30-05的，或者是30-05-5的，都是一旦这个非常大的这些肥料去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大家对于追肥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肥用到迁移去了啊。对于后面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底肥小麦呢，这个没有用的特别多啊，有的移植后面去通过这个追食这个分裂肥。八节肥呢，用的呢，这个就是小麦八节期，我们的种植八节肥，八节期呢，我们的肥呢，大家用的呢也不是特别多啊，所以就导致了分裂期的肥，一直把这个肥带到八节期，小麦呢还在吸收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些肥料，所以就拉长了小麦的基部节间，小麦基部节间折断了啊，就倒伏啊，所以导致了小麦呢不抗倒，就出现这种情况。其实磷钾肥、硅肥，特别是硅肥，我们的使用。对小麦的抗倒呢，有着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很多人他对于磷钾使用的意义概念不大啊，对于硅抗倒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呢，就对于氮肥呢，大家有一种习惯，氮肥撒过以后，很快就能看得到啊，它的一个快速的啊生长的啊快速转绿啊等等这些现象，所以大家就喜欢啊撒死这个氮肥，所以到后期就会出现了这么一种倒伏，加上这个老天。啊，不作媒，那看似高产的一个价值啊，看似很高的一个产量，但最后呢，倒伏啊，最后呢，其实一收获的时候呢，产量呢也并不是特别高，最后呢出现了一个倒伏，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所以跟今年的晚播有很大的关系。那还是早播的小麦啊，它不一样，早播的小麦它的啊，它本身它在我们地里的生长的期限就比较长，它的生长量就比较充足，它的茎秆呢就比较就就就就就比较壮。早播小麦呢，那我们肯定用种量少呀，用种量少，它的分裂，那肯定就它小麦个体就比较稀，它的群体就比较稀，群体稀，那么它的分裂有时间长分裂，它分裂一旦这个长得多，那么呢它的抗倒性那肯定比株干的抗倒性要好，所以这就是早播小麦和晚播小麦的一个差距啊，主要是这样。
1: 轩轩爷爷说，目前小麦倒伏减产不会影响太大，一般进入成熟期，就是越往后倒伏，距离收获期越近，倒伏的话，减产影响的幅度越小，是吧？
0: 对，关键现在这是倒伏，后面还有几天雨呀、啊，温度太高了，穗花芽呀、啊，不就这种现象吗？倒伏了，你如果倒伏过了，一下下了一场雨，然后天就晴了，这样的情况下呢，问题不大啊，对，增加了我们的收获成本，但是呢，对我们的产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增加了收获成本。但是这一次的倒伏，关键是从头到尾大概有1个礼拜多，甚至有的地方已经下了十几天的雨呀、啊，像南方小麦很多小麦已经。 已经化芽了，长在地里站着都已经化芽了。
1: 嗯，所以来吃烧烤，他说小麦刚开始黄，还有几天雨会发芽吗？他没倒，他说刚开始黄。
0: 他这个问题不大，刚刚开始黄，他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啊，不是特别大。
1: 啊，
0: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25号可能就降雨量就明显的减弱了。啊，我稍微露点太阳或者刮个风啊，一刮像这几天温度又高啊，晒一晒就问题不是特别大了。但今年还有很多小麦品质不会好了啊，因为说为什么叫品质啊品质不会好呢？因为成熟的小麦没有来得及收，老是下雨，麦穗发黑了，小麦的籽粒发乌了，所以就降低了品质嘛，降低了这个卖相，影响卖相。
1: 哎，是的呀，一把火的问题把农民给整得庄稼难种了，这的确是农民朋友的心声，是不是？我们还是建议秸秆儿啊，它已经进行到今年应该是第8个年头了，那我觉得应该进行一个有序的放开啊，有序放开来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来解决一些当前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野稻的问题。为什么说病难防，草难除，虫难治，也跟这个有关。那现在今年我看一代二化民的虫情测报都出来了，你知道有多少一代二化民越冬了，去年是个暖冬，所以这些虫卵越冬了，你看怎么办？那今年二代，这个今年一代二化民，二代二化民，这个又给我们造成了严峻的防控形势啊。
0: 一代敏虫从目前来看，它的基数要比往年都要重，所以今年大家蓝黄的早稻和再生稻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大家在5月下旬和6月上旬各黄植一次，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控制住，不然的话很难控制。因为去年的基数很大，一直在越冬期间，一直到今年的春天3、4月份的时候，啊，有的冬天前的稻庄里面剥开还有这个越冬的这个成虫啊，这个越冬的这个老树幼虫在越冬，所以虫谷的基数是太大了啊，一定要通过2次去控制。
1: 嗯，好嘞。那当前呢，也是进入了这个5月的下旬。我们说北方的小麦陆续的要成熟收割，南方的水稻也开始陆续的栽插。那么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在这个一个节骨眼上，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提醒，我们请钱老师提醒一下。
0: 目前呢，就是我们还要是根据天气做好呢引地的这个天管农事啊，主要是。啊，这几天一个，另外呢，就是对于最近这几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最近这几天冬天前种下去的这个直播稻啊，我们该不该去打红蔽，该如何去打红蔽？我看目前大家咨询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每天甚至接恢复很多人的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啊。我跟大家这样讲，如果你要是担心啊，对于这个直播稻这一块啊，去打红蔽的话，你担心，你可以放在。这一次的连阴雨过后，然后呢，采取轰沙结合来去控制田间的杂草啊。直播稻我们现在讲，无轰蔽不直播。那你田间有杂草，如果你不采取这个轰蔽或者去轰沙的话，后期杂草的基数会很大。所以你像大概25号以后，可能是降雨明显减弱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种植的直播稻，不管是水直播、旱直播还是其他秧，这个时候你前期没有采取这个轰蔽的，你可以采取这个。轰沙啊，采取轰沙。要是这个其他秧呢，可能我们在控草这一块呢还好一点，因为它是苗嘛，我们田块容易建立这个浅水层。要是这个直播稻的话，水直播或者是旱直播，直播稻的话，你要是今明两天哈、啊，或者是昨天，我看很多人把红雨除草剂打下去了，今明两天打下去的这个除草剂，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后面可能还有降雨，因为你是在雨停间隙嘛，去打红蔽除草剂嘛。总之还没有出苗，切记后面降雨呢，天年不要有积水啊。长期的积水，天年如果没有红蔽药的话，都会造成呢这个药害啊，就会造成这个致害。所以你再有药的话呢，致害加药害，那么呢，水稻就会影响它的出苗，甚至就会烂芽、烂种烂芽。所以在于这个直播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如果你把握不好，我还是这句话，你等到这次雨停之后呢，你去打这个轰沙结合的啊。从目前来讲呢，我们的有这现在有这个直播的方案的或者一些产品的呀， 也非常的齐全了啊，这是对于这一块。雨后使用风沙结合的，或者雨前，最近这两天大家去使用这个烘焙的这个除草剂，建议啊，如果你是旱子播稻，你一定要去选择像2+50、重丁零，一定是登记在旱子播稻田的。另外呢，你配的丁草胺一定要是带这个含有结草定的，就是我们窗啊，我们窗讲的这个安全剂，我们通俗讲的这个安全剂，一定要选择这一类相对安全的烘焙除草剂用在旱子播稻田。但是呢，如果往后的这个几天要有中到大雨，我还不建议你去用。要是小雨的天气里是没有问题的，雨打过药以后，保持天面这个雨质天干，上面上不能有积水啊，我们才能去打这个烘焙除草剂啊。那么有一些烘焙除草剂呢，是比如说2+50，大家都在用，有的人用他不知道这个2+50呢啊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2+50适合我用。你如果是登记在花生、大豆、玉米田，像这样的2+50，他没有登记在旱子播稻，特别在这种雨情间隙或者雨后去打这个烘焙的情况下，种子已经发芽了，田面后面还有不否定的天气，可能还会降雨，你千万不要使用这里的2+50啊，要选择，你一定选择登记在旱子播稻田的2+50啊。还有一些呢，就使用一些呢这个丁草胺你不带安全剂的，就是我们通常窗啊，通常一些守在阳田的丁草胺，像这类的不建议你去用啊。这个你因为你是直播到它下雨了，它这个你打过以后下雨了，或者你的种子在土壤内发芽了啊，前面的土壤水分很大，月末成分下渗的，它接触到你的种子，如果它是不带这些安全性的呢，它对种芽的伤害会很大的，甚至呢它不一定能够出苗啊。所以我们有句话叫苗好一半稻，你苗都不好了，那你后面你怎么能够有好的一个产量呢？特别是含有2+50的这些东西，你打到田里面去过以后啊，万一你的影响了你的不是安全的，你打过以后它影响了啊，影响它出苗了，或者是下雨把月末成淋下去了，你后期它就翻掉重种，不管是水质播、旱质播还是其他样，都会影响它出苗，因为你这个烘焙除草剂在土壤内了啊，经过你翻耕整地在土壤内了，所以你都不建议你这么干啊。你没有把握的话，这个等到天气清稳了，后面确定没有雨了，去打红沙结合啊。对于我们的种植的直播，我们呢可以啊给你这么一种情况。那如果是雨前我们种下去的这个其他秧呢，有的呢在降雨以前我们根把轴用了这个烘焙除草剂啊，这个从目前来看呢，田块烘焙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有的呢在雨前没有来得及去烘焙的，就直接呢在前两天的降雨，或者是在这个降雨以前把秧直接插到地里面去了，到现在没有去打烘焙的啊，有些田块有些小草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基插秧你占一个优势，就是苗大草小啊。现在呢你最近呢也有这个个把礼拜左右的时间了，你可以采取呢烘沙结合一次啊，因为后面啊，你比如说你今天打过烘沙结合了，它明天降雨还能给你起到一个护水的一个作用啊，能够增加封闭和沙草的一个效果啊。对于一些小草呀，比如说我选择一些像安全性高的，像青木草汁啊，像五福黄草胺啊，像丁草胺啊，或者是丙草胺啊，进行你封闭和这些安全性好的这个除草剂进行复配啊，去喷雾一次。然后呢，因为后面有降雨嘛啊，我看25号可能还有局部地区里还有一些中雨啊，你可以把田圈收起来了，只要不淹秧，这样呢效果啊是非常好的啊。对于我们的旱子播稻啊和水质播以及其他秧这一块呢，给大家的这个除草的一个建议啊。小麦呢，那么当然这是头等大事，一旦往后去天气晴了啊，我们就要去立马抢收啊，颗粒归仓。对于有一些已经倒伏的，但是天晴以后呢还不能立马去收割，立马收割你的小麦已经倒伏了，它表层虽然看上去已经干了，但是贴到下面土壤的这一部分呢，它见不到太阳，里面都是湿漉漉的啊，这样是潮湿的，这样你一旦收割啊，它的这个脱粒啊会不干净的，会浪费大量的这个粮食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天气晴朗呢，我们稍微的对于倒伏的 稍微的再等一等啊，才去收获啊，稍微再去等一等才去收获。像种田大户，像今天啊，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如果你的小麦啊有个差不多，你种田大户你自己有烘干设备啊，你今天你就可以去收割小麦了啊。像今天这个天气啊，你要没有倒伏的收割，以后这个明后天下雨啊，你有烘干设备你就烘干就是了啊，是可以的。但是小农户呢，我们就不具备啊这么的一个条件啊，就不具
1: 好。好，这个大顺的问题是，老师，这次有雨，麦套稻能不能趁雨下种？
0: 如果你田里面有老草啊，或者你当地还有几天的阴雨天，我不建议你这样去下种。你下种的话，你要去打老草，你种子发芽了怎么办？你往后去下雨，你小麦割不掉啊，你等到雨后才能割呀。种子在土壤在你麦田里面，一旦三五天以后发芽了，我看你老草怎么灭？你免生除草剂打到芽上面去了，你稻苗不没有了吗？
1: 就是我们也要趁雨播种，我知道您的意思，能够趁着这次降雨播种。但刚才全老师说的是你要灭老草，你不灭老草，你到时候这个叫苗小草大怎么搞是吗？
0: 对，
1: 你所以这个麦套稻最主要的就是灭老草。如果你的田里的杂草多或者倒伏了，这样的是不适合做麦套稻的。你但凡杂草不多或者是没有倒伏，你可以做麦套稻，但是你这个老草也要灭一下。一般呢就是在小麦收获前三五天啊，五天左右，以小麦都进入黄熟期了，你可以用灭生除草剂把老草灭一下，然后再播种，是这样的是吗，钱老师？
0: 对对，是这样的。如果小麦是密度大的啊，没有倒伏的，像这样的田块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老草。特别是一些什么情况呢？像一些采取麦套稻的田块啊，有一些不但老草，它有些野稻都出来了。
1: 哎呀，
0: 你这种情况下，你套下去怎么办？

0: 熟了，已经干枯黄熟了，你这个时候才能灭老草。你现在播下去以后，老草怎么灭呢？就全老师担心这两天下雨了，温度伤情适宜，它很快就发芽了，三四天出来了。那你到时候怎么咋了？把老草灭了时候，把苗也灭了是吧？
1: 对，把老草灭了，苗也灭了，这样就会很麻烦的，所以不建议这么干啊。
0: 嗯、
1: 大家为了今年不一样，今年因为后期我们的麦田土壤潮湿啊，麦田的土壤潮湿啊，它这个杂草就很有机会啊，它就能出土啊，在麦田里面就出土。你和往年干旱不一样，你比如说小麦的中后期它不下雨，麦田很干旱，这样有一些杂草它出不来啊，出不来呢，它是等到你后期啊，小麦割完过以后了啊，你天天上水它再出来，那那上水它出来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种子啊，你撒的这个稻种啊，它出土啊，它发芽。它比杂草要领先一步，那你这么干的话，你是今年像这种情况是杂草领先一步了，你就很难管理了。
0: 对，是的，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到。在前天晚上有一个大爷啊、他说什么来？他说我现在能不能把麦套稻把稻种撒下去？他离收割他还有十多天呢。那第一个全老师说了，你
1: 千万不能这么干。
0: 你现在撒下去了，然后他收割的时候他都出苗了，是吧？
1: 对。
0: 那出苗了，你到时候那个秸秆怎么办？那个秸秆到时候这个小麦收割过以后的秸秆给它压着，它还能长吗？就不好长了。但如果说
1: 苗一旦被秸秆压上了，它就没苗了。它秸秆这个有这个收割后的秸秆，盖住种子，这样非常好。种子它以后发芽了，它这个种子它是见光往上长的，它顺着秸秆的缝隙啊，它就能出来了，能钻出来了。
0: 嗯，就是我们说种套，什么叫种套？也就是说，当你的小麦收割的时候，你的稻种是以种子的形式存在土壤当中。你如果是苗套，就是等小麦收割过的收割的时候，你的水稻种子是以苗子的形式长在田里。啊，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套的比较早了，那你可能有两片叶了，你到时候水稻收割的时候也会把这些苗子给碾压到，是吗？
1: 对，苗子碾压这个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太大的问题就是你盖子。这个你这个秸秆把苗盖住了，那就完了。
0: 嗯，就跟
1: 它碾压它不是太大问题。收割机它是大部分是履带式收割机，在我们中南部都是履带式收割机。履带式收割机它一般碾压呢对苗子有造成损伤，但是损伤不大。它叶片损伤嘛，它后期它很能恢复的。主要是覆盖住了，它直接啊让它一下子就给它灭掉了。
0: 好，全老师所说的就是苗子被秸秆压着就会导致没苗，如果种子被秸秆这个掩盖着，它反而非常好，它会从这个秸秆的缝隙当中钻出来，是不是？
1: 对。
0: 好，康健老人说现在连阴天肯定不好，老天要下也没办法，好在小麦还没有十分成熟，不会碎发芽，希望两天雨后就放晴才好啊。
1: 对对。
0: 然后大顺说他刚才想就趁着这两天有雨麦套稻，他说我田里没有草，想趁着天下雨叫他出苗。他说我田里没有草。
1: 田里没有草的话那他就去撒。你撒呢你这样的，我建议你收割小麦的时候啊，田里面不能是苗啊，是发芽了都没有太大问题，不能是苗。是苗秸秆这个覆盖苗会影响的。
0: 星星爷爷也艾特大顺说这个姜这个现在撒种了是苗套风险大。这刚才全老师怎么讲的，他说他现在田里没草，想趁着下雨叫他出苗，刚全老师怎么回答的？
1: 我的回答是他在割小麦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后面还有雨啊，麦田现在都是潮湿的，种子肯定发芽了。他收割小麦的时候种子发芽了问题不大，种子不能出苗了。比如说种子立针了，像这种情况下这个对稻苗的损伤很大，
0: 但不能种子发芽问题不大，但不能出苗是吧？
1: 对，因为它发芽，它机械在上面碾压上面，它没问题啊。它哪怕上面覆盖上秸秆了，它以后它出苗以后啊，它顺着秸秆能够出来。一旦长苗了，长出啊，就像这个立针期了，这个时候那就有问题了，对苗的损伤啊就很大了。
0: 那就是说今天是5月21号，他能保证一周以内能割掉是吗？
1: 对，一定要最起码在4-5天之内一定要割掉，五天以内要割掉。
0: 五天以内能割掉吗？能。我大顺如果5天以内能收割掉，您就可以撒是吧？
1: 对。
0: 啊，等到一周都不行。

0: 行吗？
1: 等他一蒸了，他又立蒸期了。它一旦立针了、扎根了，它有一部分，比如说麦田不可能那么平的，有的地方比较低洼的，水分比较充足的啊。这两天的温度都很高，20多度，非常利于种子发芽。一旦发芽了、扎根了、长起来了，你小麦你再割，你再不能割，那到后面就麻烦了。
0: 嗯，好的，大顺，您要考虑一下。我们也知道您的心情很迫切，趁着这个雨播下去，能够让它快出苗，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要看老天的脸色，但是。刚才全老师所说的这些问题，你5天左右能不能把小麦收割掉，让它可以出芽但不能出苗，是吧？它种子能发芽，可以发芽，但不要让它出苗。如果处在立针期，苗子可能就会有伤害，是这意思吗？
1: 对，苗子越大伤害越大，
0: 苗子越大伤害越大，所以种套相对风险要小。轩轩爷爷也是寿县南部的，他说现在撒种是苗套风险大，那你建议他往它最安全的是什么时候撒呢，全老师？
1: 它最安全的就在割小麦的提前2-3天去撒，
0: 就是小麦收获前1-3天去撒。
1: 对，因为它天面它家没有草嘛，它1-3天去撒。
0: 1-3天。
1: 如果有草，我建议它收割小麦的头一天去撒。
0: 如果有草，在收获小麦的头一天去撒；如果没有草，在小麦收获的前3天去撒。因为这一段时间都是阴雨连绵，它伤情也不会跑得太快吧，全老师？
1: 是这样，现在是阴雨绵绵，你是这样，你撒到田里面去了，因为后面明天开始很多地方可能就有小雨了啊，你撒完过了，你现在很多的麦田里面它都是潮的啊，椅子都是潮的，它再下雨的话水分已经够了，这个温度也够了，很快就能发芽了。
0: 轩轩爷爷就说了，说一周内能割了不可能，这几天都有雨，气温高，撒上3天就出芽。
1: 轩轩爷爷讲得很对，一周内他割不掉。
0: 好，大顺，仅供参考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谢谢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明天中午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

0: 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

0: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共同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资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呢节目也为大家安排了一下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呢来说一说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多囊卵巢的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提到危险驾驶，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酒驾、疲劳驾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一个致命的隐患，那就是药驾，吃完药之后再驾驶。武汉市中心医院副主任药师陈刚英就提醒大家，服用部分的药物后驾车其实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轻则影响反应速度，重则会引发交通事故。那么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像嗜睡呀、头晕呐、视力模糊等不良的反应，需要格外的警惕。比如说像复方感冒药啊，有一些像维 C 银翘片呐、感冒灵等等啊，这些呢大多是含有这个抗组胺成分，服用之后就会让人昏昏欲睡。你是不是吃过这些药，吃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瞌睡想休息，对吧？会精神萎靡。那么抗过敏药当中的扑尔敏呐，包括镇静安眠药以及常用的晕车药，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导致驾驶员呢容易走神疲劳，反应也会迅速的下降，这样就会容易引发追尾等交通事故。像头晕还有目眩啊，出现这个幻觉，那部分的抗菌药像这个米诺环素

还有抗病毒药啊，金刚烷胺啊，抗血小板，如这个密达莫啊，双密达莫，包括像右美沙芬这些常用的止咳药，服用之后都可能会导致像头晕啊、贫寒感变差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幻觉，让驾驶员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像车距啊、车速啊，那进而就会引发到这种危险驾驶。其实我们开车的时候，很多小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说大家有吃这一类的药物啊，就是要提醒大家，我是不是就选择不要开车了？因为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出现一些这种交通事故啊。像左右不分记不住路啊，陈刚英也介绍到这个派汀定，还有呢像这个部分的镇痛药啊，包括雷尼替丁等胃药，以及长期使用的避孕药，可能都会导致到驾驶员出现精神恍惚，还有定向障碍、左右不分、记不住路线等等啊，这些呢都会让驾驶员在我们的驾车途中会出现一些幻觉，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准确的辨别方向，容易引发到像迷路啊、逆行啊这样的一些危险啊。为什么说逆行非常的危险？因为很容易和你一起开的对象的车发生相撞的事故。血糖血压异常呢，同样也会干扰到正常的驾驶。那么这类情况呢，像由降糖药还有降压药和部分的相关药物引发，像各类的口服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如果说我们饮用不当的话啊，使用不当，可能也会引发到这种低血糖，出现心慌、冒冷汗、头晕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这种意识模糊。部分的降压药呢，则会出现导致低血压、头晕、乏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啊，像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包括复方甘草口服液这类含酒精成分的药物啊，服用之后呢，不仅会让驾驶员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还有可能会查出啊，就是酒驾。那有可能我说我没有喝酒啊，那是不是吃了

0: 包括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的这样的一个字样，那我们就坚决不要开车了。再次呢，就是给药物留足一种时间，这个时间就叫做代谢时间啊。普通的药物我服用之后呢，建议是间隔6到8个小时再驾车。像这个安眠药啊、长效药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是到第二天再开车。最后提醒，如果说我们在驾驶的途中遇到了像头晕、犯困、眼花这样的不适，要马上靠边停车休息，绝对绝对不能够硬撑啊！万一出了事故，那可能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吃药、开车啊，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啊。王医师呢，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到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啊。先请我们的王医生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
0: 下午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说多囊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您在聊，就是现在在临床上遇到的多囊是比较多，是不是？
2: 的确是比较多的。
0: 这个年龄趋势也是年轻人也很多，是吗？
2: 年轻人很多，特别是学龄期的，像大学生呀，还有育龄期的。都很多。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啊。多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如果说育龄期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到医院去，可能就会听医生讲过类似的名称。
2: 对。
0: 但是听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最近改名了啊，它的新名字叫什么？为什么突然要改呢？
2: 没错，最近是这个月5月12号它发生的，就是全球啊多个权威的医学组织宣布说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要改名字了。之前这个名字呢大概用了有100多年，但是呢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它要正式更名为什么呢？叫做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那大家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其实大家想想，多囊是不是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误解，哎呀，是我卵巢上长了很多个囊肿，是不是？可能还有的人很焦虑，认为哎，我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实际上经过我们发现，我们要知道这些囊肿小泡泡它并不是肿瘤，更不是什么结构性的病变，而是我们没有发育成熟的卵泡。那改名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本质，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它并不是我们卵巢结构的异常，而是什么呢？是我们全身多内分泌和代谢的问题。多内分泌和代谢才是这个病的关键，卵巢呢可能只是它的一个窗口。这个我想就是改名的原因。
0: 所以大家要对于这个改名啊要了解为什么。如果说大家听到了这个新名字，不要觉得哎好像我没听说过啊，其实就是我们原来说到的多囊。好，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路热线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啊，我们继续要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就是新名字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

0: 这个读起来很长
1: 对，很
0: 啊，
1: 费
0: 很
1: 劲。
0: 长。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1: 其实啊，这个新名字大家都觉得它变长了，对不对？但是呢，它可以告诉我们的信息更加的准确。我们来逐一分解一下。首先，多内分泌，什么是多内分泌？可能就提示大家，哦，这个疾病它可能不是某一种激素出现了问题，它可能是全身性的内分泌的紊乱，包括我们的胰岛素呀，或者是雄激素呀，或者是促黄体生成素的一个异常。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代谢，我们增加的代谢。这个新名称呢，它特别强调了这个病，它是我们代谢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妇科的问题啊，更多的是代谢的问题，因为它往往会合并伴随胰岛素抵抗、血脂的异常、肥胖，甚至以后有心血管疾病的异常。所以，我们长期可能还要去关注这些疾病。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们再回到卵巢这个词保留下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卵巢确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受理器官。很多病人啊，第一次发现它，可能也是通过多囊卵巢来发现的。通过排卵障碍的一些核心表现，比方说月经不调、不孕来发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存在于多内分泌和代谢，卵巢它只是一个表现窗口，
0: 卵巢是体现出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要把我体内的一些其他的给它治好。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多囊卵巢它体现出来的问题，反而也就迎刃而解了。
1: 没错。
0: 所以呢，这次更名对于患者来说，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实际意义。
1: 对，
0: 那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次更名的实际意义就是通过这个名字告诉大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念要进行更新。因为过去很多患者，甚至是有一些医生认为多囊呀，可能只是关注他，哦，我月经有没有调，哦，我能不能怀孕，但是他却忽视了他的本质后面的关键问题，比方说血糖、血脂或者是血压等等一系列的代谢指标。新名字它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多囊的管理的核心是长期的代谢健康，就是我们不能只是短暂的去关注它的生殖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治疗理念从治卵巢转向管理全身。如果从管理全身来说，那和我们中医说的整体观又不谋而合了，对不对？我们要调理我们人体的整体阴阳平衡、脏腑协调，而不是单一的从月经、从生殖这方面来调理。所以我也感觉这是现代医学和我们中医整体观的一次理念会师。
0: 就以前可能我们有多囊，我们就会去治多囊啊，
1: 对，
0: 就是有什么治什么。但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的调整，是我多囊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还会导致我后面会有哪些的疾病产生，对吧？
1: 对。
0: 我要整个给它治好。那么为什么会得多囊？大家说了，哎，我好好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或者我有他没有啊？现代医学认为的病因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门诊上面也有很多的人会去疑问。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呀，其实多囊现在的病因目前呢还不能完全清楚，但是我们可知的是什么呢？先天医改加后天环境的共同作用，主要大概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先天医改，那包含我们的遗传因素。目前研究也已经发现了，就是多囊呢，它往往会呈现一个家庭聚集性的一个现象，比方说母亲或者家里的姐妹有多囊，或者甚至是爸爸有秃顶的倾向，他孩子有多囊的风险都会增加。对，就是因为发现啊，多囊它可能和多个基因相关性，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天应感性。第二个就是宫内环境，我们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可能母亲体内的雄激素过高，或者是母亲本身有多囊，可能就会影响到在肚子里面的宝宝，我们称之为胎儿编程效应，这个有可能就在宫内的时候发生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先天医改和后天环境，后天环境就是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压力很大，比方说喜欢吃高盐的、高糖的，又是缺乏运动的，久坐、肥胖、精神压力都会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多囊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或者是有一些女性啊，因为工作压力大，往往情绪不好，也会诱发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目前我们主流观点会认为，多囊为什么会发生？先天易感性加后天环境。

0: 而后天环境往往就是我们可以去主动干预的。
1: 嗯，后天环境我们可以主动干预，先天的没有办法去解决。
0: 哎，
1: 但是如果你后天你都不去在意，或者说不去重视，那万一先天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0: 对，
1: 那不就撞上了吗？
0: 哎，对，就非常容易发生。
1: 所以我们要注意，当然中医和西医去治这个多囊，它也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哦。中医怎么看多囊的病因和现代医学它有不同吗？
0: 中医看待多囊呀，其实我们翻阅古籍会发现，哎，我们没有多囊这个名字，对不对？嗯，但是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月经不调，或者是肥胖，或者是多毛，或者是不孕，把它归属于我们中医妇科学当中的月经后期，不孕症，或者是闭经真假等等。我们中医认为呢，我们多囊这个疾病的核心病机就是我们肾天癸冲任包公主的功能失调。那常见的病因有哪些呢？首先肾虚，为什么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对不对？肾精呢，它是主生殖的，它是我们，它会像种子的原动力一样。如果大家想想，肾精不足，那我们的卵泡是不是长不大，发育不好，对不对？这跟我们现代遗传学的遗传应感性它是有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天的底子它就好，对不对？第二个是痰湿，我们刚刚说肾是先天之本，那脾是后天之本。脾干嘛的呢？是主运化的。当我们脾虚以后，运化不了我们的水湿，就会形成一种病理产物，叫做什么呢？叫做痰湿。这种痰湿呢，又会阻滞到我们的冲任包公。这类患者常见肥胖，对不对？乏力，肚子大，看舌头拿吐出来一看，舌苔厚腻，往往会提示什么呀？痰湿阻络冲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肥积不下带。整个痰湿把我们的冲任阻滞以后，我们的身体垃圾太多了，堵不住了，往往也会发生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痰湿偏多。第三个就是肝郁，我们长期压力大，爱生气。我们都知道肝气郁结，气行则血行，气不行则血滞，那气血不通了，又会阻滞到我们冲任包公，那就月经也不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临床上应该也会有体会，就是哎，我一生气，或者是我在考试的时候一焦虑，我月经也会紊乱，这都是相对的。对，
1: 其实所以内在的一些情绪，它对于我们整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妇科方面，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啊。
0: 没错
1: 啊，那同样刚刚您说了，胖子就是身体胖的他容易得，那是不是说瘦了的人他就相对来说不会得或者不容易得呢？
0: 那也不是的，因为我们临床上面的多囊啊，往往分为胖多囊和瘦多囊，我们是简介，对不对？胖多囊呢，它就非常的典型啊，它确实是因为肥胖，可能是确实是它的这个多囊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其实也很能够去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讲肥胖的话，它脂肪组织比较多，脂肪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储能的仓库，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会分泌一些雌激素，或者是使我们的身体属于一种高盐的状态，胰岛素会降低我们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那这个时候又会进一步的形成我们体内代谢的紊乱，所以会生成我们的一个多囊。但是还有一边，还有一些是身体并不肥胖，就可能还是非常瘦的人，他也有多囊，但他们往往也会月经的稀发、高雄激素的表现为主，但是他只能说他的代谢问题相对较轻，但是他还是有我们妇科的月经不调呀、不孕症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同时存在一个排卵的障碍。所以说多囊都是胖子，那也不对。对，
1: 不要太绝对，
0: 不能太绝对，
1: 只是说可能如果胖的话他得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0: 对，他加重或是诱发，
1: 或者是诱发啊，这个就大家要注意。当然刚才您也讲到了，可能多囊会有遗传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多囊妈妈有，女儿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她也一定会有呢？
0: 对，我们刚刚说先天遗感，对吧？就先天遗传因素，如果妈妈有的话，她的女儿的风险的确会比普通的女性高2-3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说了要先天易感加后天，对不对？后天环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它也不可也有可能不会触发这个因素。在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先天不足和后天失养，古人讲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女孩子这个宝宝她有 遗传了易感基因，但是他的父母或者是家人给他从小就养成了均衡的饮食习惯，运动有规律，体重呢正常，有心情舒畅，他就可能会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多囊的一些症状，就是他可能不会有后天生活方式紊乱的这个触发因素的一个存在。反过来，如果一个女生啊，她的妈妈没有多囊，她也没有易感因素，但是她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她也有可能会制造出多囊。
1: 嗯，
0: 对对对。
1: 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主要指的是哪些呢？
0: 比方说，吃高油高糖的，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我不喜欢运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三个，爱生气、焦虑等等都会，就是影响我们代谢的一些指标。
1: 啊，就如果说有这些方面的，多糖的、多盐的、高脂的，或者说我又不爱运动，
0: 哎、
1: 我有久坐、
0: 哎，
1: 就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即使妈妈没有，但是她也有可能会得。
0: 没错
1: 啊，而且得了以后，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她的后代了？
0: 那有可能，因为存在宫内环境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对？如果她雄激素过高，
1: 嗯，
0: 她体内的她胎儿在她的母体在她宫内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受到激素的一个影响。
1: 嗯，所以这个就属于恶性循环了，
0: 就是恶性循环了。
1: 对，那。比如说多囊，我们到医院去也有可能、
0: 嗯、
1: 医生说你有多囊，他有多囊、
0: 嗯、
1: 但我怎么去判别我自己有没有啊，就是有什么具体表现，或者说我会不会存在，其实我不是，但有医生感觉你是、
0: 就是、
1: 啊，会不会这样？
0: 会会，其实多囊的表现它非常的多样化、
1: 嗯、
0: 但是往往我们门诊过来一个病人一个患者，他在这一站可能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检查，我们就大致可以推测出他可能是有多囊的一个患者。那我们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去判断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月经的异常，它往往是到我们妇科门诊来看病它最主要的一个主诉，它往往会被表现为什么呢？月经的稀发，超过35天不来，有的甚至2-3个月不来，有的甚至闭经了6个月都不来月经的都有很多的，或者是它也来月经，但是它滴滴答答阴道会出现一个不规则的出血，总是零零答答不干净，但是出血量又很少，又不像一个正常的月经，这个时候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月经的一个异常啊。第二个就是一些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我们说多内分泌对吧，其中有一个是高雄激素、
1: 嗯、
0: 那大家想想雄性激素男性是不是比较多，对不对？那男性的体征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多毛，对不对、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上唇呀、下巴呀、胸部呀等等，它的毛发比较旺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痤疮，女性脸上会有一些些反复的长痘，但是常规治疗效果又很差，痤疮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脱发，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脂溢性的脱发等等，这些症状也是一个警示信号。第三个就是多囊，就是我们要通过 B 超下去看了、
1: 嗯、
0: 可能有 B 超下会有卵巢的多囊样的改变，它会显示什么呢？我们的卵巢上面有好多2到9毫米的小卵泡，像项链一样一圈，一个卵巢大概有20个左右，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卵巢多囊样的改变。第三个就是有存在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
1: 嗯，
0: 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些常见体征，黑棘皮症，我们的脖子腋下皮肤发黑增厚等等，还有就是血糖血脂的异常了，这些都是我们多囊常见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
0: 哎。
1: 当您刚刚也说到月经啊，比如说有的人经期35天啊，
0: 嗯、
1: 如果说它是规律性的35天，
0: 那没事，
1: 那没事。
0: 哎，对，
1: 它这个是习惯性的延后、
0: 对
1: 推迟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正常的月经的话，它的周期是28+7天，21到35天。
1: 嗯，
0: 如果它正常的每个月都是这样的规律，
1: 嗯、
0: 那就没问题。
1: 嗯，
0: 它如果突然间的延长了，既往30天一下子变成40天了，或者那连续2到3个周期一直这样，那我们就要注意，对、
1: 嗯、就要注意看看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啊、
0: 哎、对对 对, 对
1: 那多囊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刚您也说到了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嗯、胰岛素抵抗呀，它是多囊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次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存在代谢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胰岛素是什么啊，胰岛素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身体里的搬运工，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对不对？会不会变成血液中的葡萄糖？
1: 嗯，
0: 那我们如何被我们的细胞给利用呢？
1: 嗯，
0: 那这主要就是靠我们的胰岛素将我们这个能量运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对不对？ 细胞对胰岛素它是有敏感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的患者来说，正常。

0: 常的一个正常的人啊，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胰岛素，它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血糖的转运，保持我们的血糖稳定。但是对于多囊的患者来说，他会有胰岛素抵抗，抵抗就是不敏感，我们细胞对我们胰岛素产生不敏感性。那为了把我们的血糖给降下去，那我们的胰岛素，我们的身体只能做什么？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对不对？把我们的血糖来送进到，来吸收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生成什么高胰岛素血症？那高胰岛素血症呢，又会刺激我们的卵巢，会去分泌更多的雄激素。雄激素高了，它又会抑制我们的排卵，卵泡排不出来了，月经就紊乱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很多高胰岛素血症的患者，他还非常的容易长胖，还有就是还容易饿，还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会认为，哎，我这个多囊是不是懒病？很多妈妈就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让他运动他不动，你看看他那么胖。那小姑娘就非常委屈，她说我天天也动啊，但就是减不下来。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在于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让她很难去减重。所以这个时候往往我们需要用药物去干预，去提升她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往往再加上她的生活干预，比方说运动呀，规律的饮食呀，可能她的体重就会下得更快一点。所以对，
1: 就是要多方的去做这个事儿啊，自己要注意，然后我们医生在采用医学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但还有人说这个多囊，我不疼不痒的，我也没什么感觉，胖就胖呗，我也不在意。这个如果说我这个多囊啊不干预的话，它会有一些远期的健康风险吗？
0: 那肯定会有的啊，这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改名字，就是要让大家治疗理念的一个更新。因为我不怀孕，对不对？我胖就胖，我不管它，那它还会存在其他的问题啊，多内分泌的紊乱，代谢的一个紊乱，对不对？如果不干预的话，它会存在三大远期风险。第一个就是二型糖尿病。讲到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啊，我是慢性病，我肯定要长期的治疗。其实多囊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下一步可能就是糖尿病
1: 啊。
0: 所以我们多囊要像慢性病一样的一个去处理，去治疗。如果因为胰岛素的长期的一个抵抗，对不对？还有胰腺的不堪重负，我们多囊患者最终发展成为糖尿病的风险，可能是会正常人的3到5倍，还是很高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疾病。我刚刚说了啊，多囊的患者常伴有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肥胖等等，那是不是慢慢的就是什么呀？三高了呀，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你想想，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温床，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女性啊，在有月经的时候，孕龄期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因为有雌激素对我们心血管血管的一个保护。等绝经以后，再加上这些三高，可能她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高，比方说心梗、脑卒中等等都会增加。第三个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说了，多囊它是长期的不排卵，不排卵的话，我们的子宫内膜始终只有雌激素的对我们内膜的一个作用，就会形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缺乏孕激素的保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生成什么呢？生成可能不典型的增生，甚至是癌变，就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它是正常人的大概有3倍左右。我在临床见到一个最小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他就是典型的多囊，月经不规律，3到4个月来一次月经，甚至半年，还有伴随肥胖，28岁子宫内膜癌还没有生育。他当时来的时候，其实他是想看生育来的，但是一查内膜好厚，然后做了一个宫腔镜，提示内膜癌。那我们要回过头来分析它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多囊诱发的不排卵，缺少孕激素的一个保护，导致了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生。对，
1: 但如果说已经到了这一步的话，
0: 对，
1: 您就用了3个字，很可惜。
0: 很可惜。
1: 很可惜，对于他整个的这种生育包括后面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疼不痒没有感觉啊，就一定还是要注重和注意这个多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风险。
0: 对，
1: 那反过来， 那大家说了，那行，我重视，我到医院去找医生。嗯、那这种病，比如说多囊，它能根治吗？我治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呀？我不疼不痒，我为什么要来治啊？
0: 嗯，你说的没错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跟我们门诊的病人会说，医生呀，我还要吃多长的时间的药呀？我这个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呀？嗯、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回答什么呢？我说其实多囊目前它是无法根治的，我们从它的病因就可以知道，因为它和我们的基因体质是有关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长期良好的去控制它，在每一个阶段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对不对？然后让患者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去怀孕，一样的去长寿。我通常会告诉他，我们多囊的患者治疗目标通常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可能是我们20多岁的小女性，对不对？没有生育要求的。那我告诉你，那你近期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是改善你的症状和你的内分泌紊乱，包括让你的月经规律一点，对吧？恢复和改善月经周期。如果你有雄激素的一些表现，多毛痤疮，对不对？那你就改善雄激素的一些症状，同时配合体重管理，然后和代谢的一个改善，让我们整体的状态先稳定下来，对不对？这是近期目标。好，到孕龄期了，中期目标来了，我要生育了，对不对？我可能有受孕的需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囊的患者他是排卵障碍的，那我们的核心目标又变了，变成什么呢？我们要恢复他的规律排卵，对不对？让他有排卵，从而提高他的自然受孕的一个概率。有的时候如果长期的试孕不能成功的话，超过6个月，那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医学上的一些干预了。第三个就是远期目标啊，孩子也生了，对不对？我的人生大事也算完成了一件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管了？那不行的啊，那就是要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了。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刚刚前面其实已经普及了很多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降低我们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呀、心血管风险，甚至子宫内膜癌的一些风险，实现我们这个疾病的长期管理问题，控制好体重，对不对？即使不怀孕了，我们要让我们的月经至少保证2到3个月一潮，对不对？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就这些。
1: 所以其实要看短期、中期、长期，你是属于哪个人生阶段。
0: 哎，对，
1: 我们根据人生阶段来做一个不同的方案啊，但是千万不能说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就不管自己的身体，那最后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和大家一样能够长寿嘛啊，
0: 对
1: 啊。那么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干预的第一线治疗，那生活方式该怎么调整？刚才其实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容易得啊，以前少，那么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啊，有了一些变化，是吧？
0: 对，没错，刚刚主持人讲的也很好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容易得了？刚刚我们说的生活的不规律，对吧？吃糖、吃盐、不运动、爱生气。那相对来说呢，我们生活干预有哪些方式呢？它恰恰就是从病因入手，首先是吃，对不对？我们要吃对食物。多囊患者的和饮食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比方说我们吃一些全谷物、糙米呀、燕麦呀，或者是豆类、绿叶蔬菜，同时还要伴有一些优质的蛋白、鱼、蛋、瘦肉等等啊。还有我们要什么要少吃呢？比方说一些精米、白面、含糖的饮料、甜点、奶茶，大家都很喜欢啊，但是要控制啊。因为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告诉大家，就是那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往往我会跟患者说，你就看那种吃那种能看出来原材料的食物，基本上吃是没问题的。这是吃的方面。第二个是动的方面，大家最近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很大，动的人其实不多啊，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动起来。那怎么个运动方法呢？比方说每个月每周3到4次跑步也好，跳绳也好，或者是瑜伽也好，40分钟。如果再能加上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方说哑铃、深蹲、平板支撑啊，就更好了。为什么运动可以呢？首先运动大家都知道可以减肥，对不对？我们知道肥胖是我们多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导和加重因素。第二个，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增加，往往会比吃药 还好。对，第三个吃动，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睡好觉。现在熬夜的小孩似的患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熬也会熬夜啊，但是熬夜是有坏处的呀。熬夜它会加重我们胰岛素的抵抗以及雄激素的一个升高，还有就是压力大、焦虑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内分泌的紊乱。所以我们要干嘛？要早睡早起。通常患者说，那医生我几点钟睡啊？我说那你十一点钟之前，十点钟你最好是能睡着，睡不着你就给自己放到十一点，十一点之前一定要睡。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当代人啊有很多的生活习惯确实是跟以前相比有一些改变。
0: 对
1: 啊，以前说十点钟之前肯定睡了，现在十一点睡都是挺早的。
0: 没错
1: 啊，就我们其实做科普节目医疗节目我们也跟大家说早睡。
0: 对
1: 啊，我但是说实话想要做到挺难的。
0: 对
1: 啊，因为每天的工作节奏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尽量的调整，或者说饮食。我当我想喝那种糖分的甜的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控制一下，尽量的少喝，不是说我完全跟
0: 对，或者是少糖，
1: 对，
0: 喝些牛奶的更健康一点。
1: 对，不要完全脱节，但是我能控制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用药啊，就是西药治疗多囊主要用什么？在西药方面是不是也其实是有利弊的？
0: 对，也是有利弊的。西药治疗它主要分种几种情况。首先我们说如果月经不调，我们往往是调月经的。如果是有雄激素的表现，雄激素升高，那我们就想降雄激素。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药啊，神药达英三五、优思明、优思悦，这些都是常用的短效避孕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可以让我们规律月经，同时可以降低我们的雄激素，从而改善像痤疮、多毛、保护子宫内膜等等的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避孕药啊，有很多患者他不想吃，为什么呢？一问那就是它存在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主要是包括体重的增加，这是好多患者会认为的，哎呀医生我不想吃，因为我觉得会变胖，就身材管理比较严重，它的确会有体重增加的风险。还有就是恶心、情绪波动，特别是对于大于40岁的女性或者是肥胖的女性，长期使用的话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这些都是它的副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内分泌代谢这个方面入手的，就是改善我们胰岛素抵抗的药。之前前两年是被称之为神药啊，减肥神药二甲双胍。为什么呢？二甲双胍这个药呢，它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时候帮助我们的减重，从而改善，我们都说因为内分泌代谢导致了我们排卵的一个障碍，我们从源头抓起，对不对？可以改善我们的排卵，并且降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风险。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副作用，就是很明显的胃肠道反应，包括腹泻、恶心、没劲、头晕都是可能的。所以在临床上面，往往我们会让患者什么呢？缓慢的往上加，或者是随餐服，尽量不要空腹服，慢慢的吃，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耐受的。第三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促排卵了。我们说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有的人你要不去干预的话，甚至半年都不来月经，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要促进它卵泡的一个发生，一个排出。这个时候我们常用一些促排药，比方说来曲唑、克罗米芬等等，就是让我们去诱导卵泡的发育和卵巢过度刺激或者是多胎妊娠的可能，这必须要是医生监测下使用。对，这就是我们西医常用的一些药物。
1: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所有的药它一定都是有利有弊的，就是我当下最重要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那可能我就要跟医生来说一下啊，然后我们去来治疗。说完这个西医，我们再来说中医吧。中医怎么去治多囊啊？我们知道针灸啊，包括中药，其实在多囊的治疗上也是有起到作用的啊。它是怎么做的？还有临床上您也经常就中西医结合来看病，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医的妇科的一大优势。那中医和西医我们到底怎么去打这个配合啊？哪几个关键点上其实我们中医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呢？
0: 这个问题我要好好回答一下啊，也是我的专业。为什么呢？我们中医治疗多囊的时候做个这样，对不对？它的原则是什么？辨证论治，整体调节，调节你的整体调节，整体的一个体质代谢， 从来不是一方治百病，不像一些中成药啊，我们中医更多的是辨证取方。我们中药方面，它首先对于一个多囊的患者，我会给他去辨证分型。哦，是我刚刚讲了，可能是肾虚痰湿肝郁。那肾虚型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给他用一些补肾调经的方子，左归丸呀、右归丸加减。对一些痰湿的，比方说肥胖、舌苔厚腻、乏腻困重的，我们又会用一些化痰祛湿的方子，比方说我们的经典方苍附导痰丸加减等等。对于一些工作压力大、情绪不稳定、胸胁胀痛的肝郁型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加减，就是我们的单支逍遥散。整体目的就是为了去调节我们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另外我们说针药结合，刚刚我说的是药，对不对？在我们医院还有一大特色是什么呢？是针灸。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会发现，我们在临床上常去的去取一些针刺，比方说关元、针中极、子宫、三阴交、足三里、丰隆等等，它可以促进我们卵泡的发育，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子宫血流。而且去年是我们减重年，大家知道对不对？对于多囊的患者，特别是我们门诊很多也采用我们的针刺治疗，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帮助减重的、改善代谢的，甚至有穴位埋线都有很多的啊。在临床上面呢，我也经常会用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我们这个多囊。那它究竟是如何打配合的，对不对？首先我大概总结一下我们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在青春期，我们都知道啊，青春期我们要进行体质的纠偏。青春期的女孩，她体月经，她的身体还在发育，很多高三的或者是初三的孩子，对不对？她往往会因为月经不能乱，月经紊乱过来就诊，这个时候她妈妈说是不是压力的过大，一查可能有多囊的早期倾向，这个时候你要让她过早的去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生殖轴的一个成熟。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什么呢？针药、中药或者是针灸去调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温和而不伤正气，把我们体质偏的给纠正过来，也就是纠偏。这样很多女性、很多孩子，她的月经自然就规律了，她的多囊也就避免她日后发展为典型的多囊，可能早期只是开始冒个头，我们给她纠正过来了。第二个就是在备孕期的时候，我们中药就可以帮助它卵泡质量的一个提升。我们西药促排卵的确会让我们的卵子长大排出来，但是有些患者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多囊的患者不仅是排不出自己没有优势卵泡，还有就是它卵子质量的问题，卵子质量可能下降，就或者是子宫内膜比较薄，这个时候我们用中医可以改善它的卵子质量，对不对？有好的种子嘛，也可以改善它的内膜容受性，有好的土壤，种子加土壤是不是更加的容易去怀孕，对不对？更加的去妊娠，妊娠率会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缓解西药的副作用，我们前面谈过了，很多药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个时候比方说我们吃二甲双胍会有胃肠道不适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中药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些陈皮，加一些白术去缓解它胃脘部的一个不适。还有一些人吃避孕药，他感觉水蜡储留、肥胖或者是情绪的一个波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玫瑰花泡泡水，对不对？或者是用一些茯苓呀、泽泻利水渗湿的药，可能会减少他的一些水蜡储留。第四就是长期的管理。我们说了，孩子生完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代谢的管理，因为多囊是个终身病，对不对？那我们西医可能是在你要怀孕或者是控制一些症状上面立竿见影，但是要讲究你以后的长期调理的话，那肯定是中医是优势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中医在体质的调理、远期的管理乃至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全部都是强项，所以我觉得两者结合才是我们多囊患者这个复杂代谢疾病最理想的全程的管理 方案。
1: 其实就两条腿走路啊，不要说我全靠中医或全靠西医，能够把他们的特长优势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治疗肯定会更有帮助啊。那青春期的女儿，比如说月经不规律，会不会是多囊？这个是需要干预的吗？
0: 这是很多妈妈焦虑的问题啊，包括门诊妈妈带孩子来看病

0: 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我会让他放心，为什么说呢？因为在青春期初潮以后大概两三年内，月经不规律它是一个生理现象，因为我们的生殖轴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成熟，对不对？它不一定是多囊，但是如果你的女儿同时合并了一些其他多内分泌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或者是严重的痤疮、多毛、黑棘皮疹，或者是初潮三年以后我们的月经还是不规律，还是稀发，那就要警惕了。对，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定不要急于下诊断，不能急于下诊断，也不要轻易的去扣帽子，轻易的去用避孕药，除非她的症状严重的影响到了一个生活。我们往往会跟患者家属说，你要去干预她的生活方式，我们说是第一位嘛，对吧？控制体重，健康饮食，每天运动，同时结合中药都可以把我们青春期的这些给干预好，很多女性成年后她的症状都会缓解。
1: 说完这个青春期，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育龄期啊。育龄期很重要了，
0: 很重要。
1: 那么育龄期的多囊患者，如果说想要科学的备孕，她该做哪些功课？包括不备孕的话，她还需要来管理吗？
0: 需要管理。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啊，多囊它是不孕的常见的原因，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多囊它不等于不能怀孕，有很多的多囊患者他最后都可以自然妊娠的，但是由于因为多囊患者有排卵的障碍，甚至可能他不会那么容易怀，或者是多囊的患者怀孕以后呢，他又容易出现流产，所以对于多囊患者，如果他有备孕需求的话，就一定要重视。我们说要干嘛呀？先发制人，要主动出击。他主要做到改善代谢，诱导排卵，还有要抓住时机。我们生活改善代谢主要就从我们的生活干预做起。我们都说了啊，生活干预是一线方案，对不对？研究有表明了，很多患者如果减重，胖多囊患者啊，减重5%到10%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善他的代谢基础，可能就有自己的一个规律排卵，就可能会有妊娠的，就可以怀孕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改善代谢。第二个就是诱导排卵，在诱导排卵之前，我们一定要做评估的预处理。怎么说呢？来一个多囊的患者，我要先去，我们中医讲做调经，重子先调经。你要先知道你自身的状态，对不对？月经规不规律，有没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通过症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检验指标、检查指标，包括我们的性激素六项，对不对？ LH 是不是高，睾酮是不是高，胰岛素是不是高，这些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一定要进行一定的预处理，对不对？如果雄激素高了，或者 LH 高了，我是不是需要用短效避孕药处理2到3个月，把这些指标降下来，对不对？然后再去促排卵。如果是胰岛素抵抗了，那我是不是需要用二甲双胍去改善我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从而再去走下一步的促排，这是评估预处理。第三个步骤就到了，我前面的调理已经调理好了，对不对？我要进行促排助孕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线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来去做的促排卵，并且配合我们 B 超的监测排卵，监测卵泡在医生的指导下指导同房。当然在你整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我们中药都是可以打好配合的，对不对？包括中药的一个周期疗法，比方说卵泡期我们补肾填精，在黄体期的时候我们补充它的黄体功能等等，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改善它的卵泡质量和内膜的容受性。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如果我们促排三个周期，我一般跟患者说三个周期啊，35岁之前的女性三个周期，如果还是失败了，那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排除我们输卵管的问题。还有就是怀孕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定不要唱独角戏，男方一定要去查啊，不能耽误我们的治疗时机，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备孕的。那再说不备孕的，就已经通过规范的治疗，或者是已经成功获得妊娠的患者，现在不想怀孕了，那我们应该需要怎么做呢？那这个虽然生孩子的问题完成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远期的健康风险的一个管理。我们仍然要做到保持体重， 规律月经。什么叫做规律月经？至少2到3个月要来一次月经，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发生一次剥脱，从而减少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另外要定期的去复查血糖血脂，不要让我们子宫长期无人打理，那可能就是在给我们的子宫内膜癌铺路。
1: 嗯，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大概还剩2分钟的时间，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围绝经期了，多囊还需要管吗？会不会自己好呢？
0: 围绝经期啊，围绝经期女性她的生殖症状，月经不调、不孕，那肯定是不会了，对不对？但是她的卵巢，因为她的卵巢功能衰退了，但是它的代谢问题反而不会消失。在我们绝经以后，我们体内缺少雌激素的保护以后，它的心血管风险本来就会增加。如果它又合并有多囊，对不对？它又合并有一些多囊的底子，这样它的风险会更高。我们说的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还有体重高，这些我们都要长期的去监测。
1: 还是要长期的去监测、
0: 哎、
1: 啊。好，最后，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啊、哦，我还想问几个问题，比如说多囊患者，你到底能不能喝奶茶，能不能吃甜食，生活上有没有坑，一定要注意避就是规避掉的。
0: 到底能不能喝奶茶呀？
1: 对，
0: 是尽量不喝啊，
1: 尽量不喝，
0: 知道、哦、完全的切死，大家会觉得太不人性了，对不对？但是，尤其是市面上那种加了植脂末或者大量糖浆的奶茶，我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一杯常规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是30到60克，什么概念？相当于你直接喝下去就是一碗大米饭的一个碳水，它会瞬间的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飙升，胰岛素的大量的一个分泌。如果你真的想喝，你可以选择无糖的呀，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半糖、少糖、无糖，你可以选择无糖的，而且选择鲜奶的版本，对不对？偶尔解馋，一定不要天天喝。
1: 甜食也是这样。
0: 甜食的话，其实它本身不是罪过，主要是你的习惯不好。我们偶尔吃一点是没问题的。或者是我们吃甜食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点蛋白质。比方说坚果或者鸡蛋，再去吃甜食，这样可以相对可以延缓我们血糖的一个吸收。对，
1: 好的办法。好，非常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相关的一些关于多囊方面的内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去玩喽！
4: 太棒了！
3: 谢谢。
4: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3: 哦，
4: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3: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4: 真棒，
5: 珍惜粮食，
3: 请勿浪费。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我就是一个人，还觉得吗？还觉得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身负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又到了农民服务台为各位服务的时间。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呢4月初五。您知道吗？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对于北方来说，小满是意味着小麦的籽粒逐渐的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它只能是小满。对于南方来说，小满节气意味着是降水的盈缺。南方的谚语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对于北方的小麦来说，叫小满不满，麦有一险。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各位，您是哪里？关于小满，您那里都有哪些谚语呢？谚语还说，小满插秧加把家，芒种插秧普天下。其实小满节气也是表示天气开始由暖转热的过程，可能气温呢升高的也比较快啊，这个降雨天气呢也会增多。我们首先带您了解一下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2号到27号，我省仍是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未来一周，除23号和2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气温略高之外，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5到29度。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各位，我想咨询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油菜、小麦，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油菜现在正在抓紧的收割，小麦呢也是即将进入了这个收割的阶段。南方的像沿江的宿松的一些小麦呢，已经收割完毕了，因为他们那边适期早播的已经收割完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像罗赵松是宿松的，它是一个种植大户，他们当地刚收上来的小麦是8-9毛钱一斤，华稻每标准亩是每那个标准水分是1.15块。他说和去年相比，今年大部分农户和去年相比今年是亏本的。第一呢，产量下降，第二呢，就是价格也不尽如人意。有听众反映，像去年受限的小麦，去年开秤的时候是1.21块，标准的水分啊，就是标准水分是1.21块。像宿松这块呢，由于今年抽穗杨花期运到阴雨连绵，病害加重，再加上后期的这个天气也不尽如人意，所以小麦今年不如去年的产量和价格。各位，您是哪里？你们当地油菜的这个产量怎么样？价格几何？当地的小麦什么时候又能收获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交流互动，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接下来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0: 你也可以打进热线咨询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种田经验。好，我们有请刘化江老师，刘老师您好。
1: 哎，张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刘老师，现在的油菜都是正在紧张的收割过程当中，小麦，这个你们当地的小麦还要等到什么时候？5月底吗？
1: 我们当地的小麦应该今年小麦种的比较晚，应该要等到芒种前后，可能要在6月几号才能收，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讲，我们今天是小满，对吧？我们，你像我们也就算进入到这个三下大忙了吧？这个你像现在大家都在抢收油菜，而且你像南方的一些部分的地区，小麦也开始露。

0: 这个小麦早的发芽了，那个站着的也发芽了，但是呀，更多的部分小麦出现了倒伏。那么，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从明天开始呀，后边还有几天的雨，而且的这一次的雨量呀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小麦收获的时候，我们大家就盼着是晴天。一旦下雨了，第一个呢，容易引起小麦倒伏；第二个呢，容易造成水发芽。就是你不是。不倒伏的不是水发芽的，只要小麦成熟了，这个籽粒这个干了，这个成熟的小麦一旦遇到这种阴雨天气啊，就会造成小麦这个籽粒这个变色，然后黑皮，然后后边也会就是价格也会下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种植小麦的朋友来讲，今年确实这个时候的天气啊不给力，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很多朋友问，我的小麦倒伏了怎么办？我的小麦碎花芽了怎么办？这个老天他不给力，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呀，我们就期盼这个这场雨能够下小一点，不要下那么大，而且呢这个不要刮那么大的风，小麦尽量的不要造成倒伏，后边我们看看能不能小麦收得好一点。然后因为你如果小麦倒伏了或者是碎花芽了，它的价格肯定会下降，所以我们小麦收得好的话，我们价格也能卖得高一点。那个今年种点小麦不容易，对吧？所以我们看看后期的天气吧，张老师。
1: 哎呀，真的期待后期老天能给力呀。咱们辛辛苦苦了一季，从一个秋到冬到春，这个进入了收获的季节，我们最担心的是老天不给力。你看我们今年是考验赤霉病啊，想考验小麦抗病的一年，今年也是考验小麦抗倒伏的一年。
0: 抗倒的一年，你像我们淮河以南的稻茶麦，今年由于这个雨水多、湿度大，像那个土山病害，你像病害比较严重，也就是讲可能讲一个倒伏也比较严重，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雨水多、水发芽的情况。但是对于淮北的这些旱产小麦来讲呀，这个这场雨呀，对我们。只要小麦不倒，因为淮北的旱产麦还早，今年播种的也比较晚，现在就是叫在乳熟期或者是像腊熟期，这个时候呀，只要小麦不倒，对淮北的旱产麦，还是没有什么危害的，因为淮北旱产麦前段时间比较干旱，那个土壤缺桑，这个要如果不下雨的话，可能一不下雨，这天不下雨就高温，一旦高温，这个包括这个干旱也造成一个干燥风，会影响这个小麦的灌浆。影响全体种，这场雨对淮北的旱产麦只要不倒，对旱产麦还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主要是影响的就是我们淮河以南的稻茶麦，因为淮河以南稻茶麦种的都比较早，成熟的也比较早，所以这个这次降雨对我们稻茶麦的影响，尤其是沿江区的稻茶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好嘞，这个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红皮小麦七八成熟了，看天气让人捏把汗，因为我刚才看到。未来几天还是阴雨天气比较多。22号到27号，我省仍是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哎呀，今年这个天气真的是，这个就如果这个降雨的天气在沿淮淮北能提前个15到20天，那就好多了。哎，
0: 对对，小麦成熟的时候。临近成熟的时候就怕下雨，一个倒伏，第二个的碎花芽，包括一些那个影响品质呀，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我们收获的话，你收吧，这个也没地方放，下雨收也不好，你不收嘛，那么它在地里边就可能造成一些损失。
1: 是的，看天种田，农民真是太难了啊。罗先生他是他说我是淮北地区的，小麦还要半个月能收吧？啊，因为今天是小满，一般都是芒种前后，在皖北都六月上旬收，对不对？
0: 对，今年像皖北的旱产麦应该要等到这个芒种前后，因为包括我们自己的小麦种的半冬性的白皮小麦种的又比较晚，然后呢，这个现在还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对于这种那个比较。

0: 出去到一些地方，您发现今年小麦倒伏的比例占了多少？
1: 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嘛，因为现在下雨就是淋着雨，包括我们讲的大雨啊、暴雨啊，可能每个区域的降雨量都不一样。有些地方这个好一点，那个沽名浪尽。你像我们今天到全椒的小麦倒伏的比较严重，你像有的一块一块的，这个密度大的都产生了倒伏。这个是和这个，因为这个天气嘛，这个对吧？嗯，如果雨大的、轰大的，可能倒伏的比较严重。这个也是分区域的，张老师。
0: 嗯，那我想请刘老师大致的总结一下，就今年小麦倒伏究竟是怪天气，还是怪栽培技术管理不到位，还是和品种都有关系？
1: 嗯，都有关系。这个有的可能品种的抗倒性，也有问题。第二个呢，最主要的就是今年小麦密度比较大，这个因为呀。这个我们当时在播种小麦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用到这个40多斤啊、50斤啊，那个就是讲种的吃的啊，适当的加点播种量，最多的用个60斤。但是很多的朋友讲用70斤、80斤，有的都用90斤、100斤的。所以一个密度大啊，这是肯定的。如果密度不大的话，今年倒伏的还是不多的。第一个就是密度大，第二个呢，可能施肥有问题。这个因为今年小麦种的晚嘛。小麦种的晚，它苗期长得不好，那个很多的朋友他就这个看到小麦不长了，然后就去堆尿素，这个左一遍右一遍，尿素堆多了，然后造成这种小麦倒伏的情况，然后又遇到今年这种极端的天气，雨水比较多，阴雨天多。你像去年就没事，因为去年后期就干，这个他们不下雨不刮风，没有大风没有大雨，它就不得倒，所以这个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今年小麦倒伏的面积比较大。啊，这也是跟我们的一些栽培管理啊，包括天气啊，还有讲我们的品种都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好的，也就是说和天气有关，和栽培的管理技术有关，和品种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主要是小麦去年播的比较迟，播量又大，然后苗子出的比较密，然后年前年后有雨有雪，大家追尿素，有的追的过多了。
1: 对，你像我们讲小麦这个啊，小麦是这个长头的，它需要去产生分裂，然后主茎穗加上分裂穗，这样的成穗的这个小麦啊，这个一个它穗子比较大，第二个成根也比较多，第三个呢它的抗倒性也比较好。你像这个张老师知道我的小麦是11月18号种的，
0: 嗯，
1: 我种的是板中硬白皮小麦，当时我一亩地是50斤，很多朋友都讲种稀了啊，张老师去也看这个，很多人家种这播种量少了，种稀了，那么你看今年我现在的小麦就非常好，而且穗子比较均匀，没有大小穗，这个现在长得比较健壮，这个今年说有效穗也够，而且呢就不会出现倒伏的情况，所以我们小麦倒伏的主要的原因。这个还是密度大了，这个也希望大家明年呀，在种小麦的时候呀，要吸取教训。就像我们可以晚播，我们可以适当的加点量，但是不建议你盲目的加量。有的都80-90斤到100斤的小麦，你看看这个100斤的小麦能出多少苗？如就是讲一个分裂没有，那么它的这个苗子有多少？小麦一旦密度大了，那么它的这个你挤我，我挤你。那个大家都去争回争水争光，然后小麦长得又高，杆子又细，你再多撒点尿素，然后遇到这种天气，它不倒再怪。所以这个我们虽然叫小麦叫什么稀麦稠豆害死人，小麦稀了没产量，但是如果你种的太密了，播种量太大了，这个后期的这个管理呀，包括倒伏的风险呀，也会增加。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后边我们再种小麦的话，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一点的。
0: 嗯，好的。今天中午有农民朋友说他种的镇麦15，镇江的镇，他说镇麦15他用了50斤种子，结果也没倒，那说明这个品种的抗倒能力也是不错的。
1: 镇麦15它是一个红皮的小麦，这个品种虽然苗期长得比较旺，叶片比较大，但是它拔节以后呀，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这个镇麦15今年种的好的话，50斤的种子不算多，倒伏的风险这个不高，嗯，这个没事的。
0: 嗯，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您的小麦油菜长势产量还怎么样？希望各。

0: 位跟我们分享一下，特别是这个油菜，今年也是考验油菜抗病性的一年，因为油菜也是在花期遇到了这个连阴雨，对不对？
1: 对对，是的，现在油菜正在收获，这个今年油菜的产量还是不错的，这个小麦嘛，这个今年小麦总体的产量来讲，还是可观的，这个只要今年小麦不倒啊，今年小麦不倒，今年小麦这个收获期我们不要遇到极端的天气，今年小麦产量还是可以的。
0: 好嘞，有这个罗先生说我的小麦倒了100多亩地的啊，罗先生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您的小麦倒伏倒了100多亩地的，那就是说您还有其他一些地没倒的是吗？您认为是和品种有关还是和栽培技术有关呢？前两天有听众反映啊，就是他们说是密度大的地方倒了，密度稀的没倒，还有的听众说轻的地方倒了但黄的地方没倒，还有的说我地是低洼的倒了，地是高的地方没倒啊，是吧刘老师？
1: 对
0: 的。轻的地方倒那指定氮肥多，
1: 轻的地方那肥料多嘛，然后氮肥施多了现在就比较敛性嘛，那个氮肥一多它就倒伏的风险就大嘛。
0: 好嘞，这个刘先生说我是阜南这边的，我们这边小麦倒的都发芽了，没倒的也发芽了。你比如说今天有，
1: 就是我今天也接到这个引上的几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就是讲我的小麦为什么站着也都发芽了，因为像阜南呀，像那个引上这些地方种的都是板栋叶的白皮小麦，板栋叶白皮小麦在这种一旦成熟了，像这样的温度，如果要是叫小雨，不叫大雨，就小雨不停的下2天，这些小麦站着就会发芽。所以这个小麦发芽碎发芽呀，不是叫你雨下好大，而是小雨一直在下，它的麦穗上麦穗的影壳包括麦穗是始终它是一个水分的饱和状态，这样的话像这种温度2天它就会碎发芽。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年份，就是讲雨水比较多的年份，小麦成熟以后你不去收获，那么然后有2天雨下都会碎发芽，就是站着也没倒，就站着就发芽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就是品种板栋叶白皮小麦，它的皮薄，它的这个碎发芽的这个比较快。第二个呢，这两天温度好，然后又下雨，赶上这几个条件造成我们小麦的碎发芽。
0: 好，第一它种子成熟了是吧？然后湿度，
1: 碎发芽的种子必须成熟，就像晚熟期小麦籽粒都变硬了，它才能发芽。如果小麦这个还这样的小麦，它是不会碎发芽的。
0: 好嘞，这个螺丝蜜，他刚才说他的100多亩小麦倒了，他刚才说是化肥用的量大了。农民朋友往往是把尿素，
1: 那不就尿素氮肥用多了吗？
0: 他说是化肥用的多了，还有是春天雨水多。
1: 是的，春天雨水多，小麦长得快。
0: 而且春天的雨水比较多，又是阴雨又是寡照，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就不壮，对不对？
1: 对对，还有就是像比如说你密度又大呀，氮肥又多呀，雨水又多呀，你要造成一些像蚊子病的发生呀，它也会造成加重小麦的倒伏。
0: 好，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我们也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当五季作物收获以后，您接下来是怎么种？因为北方的旱旱门作大多都是以玉米为主，大豆为辅，都是以玉米偏多。但是淮河以南的这个小麦收获以后，大多都是稻麦轮作，种植水稻的比较多。各位今年的水稻种植，您采取的是直播还是移栽呢？直播是分为水直播和旱直播，移栽呢还分为人工移栽还有机械移栽啊，机插秧，还有一个就是麦套稻，有这五种栽培方式。各位听众，您今年准备如果种水稻，您准备用哪种栽培方式啊？是直播还是移栽？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是人工栽秧还是机械？还是这个机械插秧呢？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啊！好嘞，生态农业说人工栽，哎呦天哪，现在人工栽人工的费用还挺贵的吧，刘老师？
1: 现在人工栽秧的话，第一个如果雇工的话，这个费用也比较贵；第二个呢，人工栽的话也比较辛苦啊，累人，对吧？这个然后呢，其实现在呀，这个人工插秧的不多了，这个我们之前呀都是人工插，但是现在呢，你看像我们很多的地方。现在已经看不到人。

0: 工厂了，可能有的地方还有。人工插秧呀，有优点有缺点。那个我刚才讲的缺点，第一个呢就是故宫贵，第二个呢比较辛苦，就是讲比较这个比较啊这个比较辛苦啊、速度比较慢，但是有它的优点，因为人工插秧呀，它都是带水渗水插秧，它控草。这两年很多的朋友就是讲对除草对水稻除草呀都比较头疼。这个你像直播稻呀。你像田里边的马塘呀、稗子呀、千斤子呀，包括一些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草比较多呀，除草比较难。那么我们人工插秧呀，就是这个有缺点，但是优点就是这个草好高。你只要插秧的时候，在这个插秧之前给它做一次好的做一次烘焙，然后或者是你插秧过以后5到7天，然后去拌肥料再再撒一次那个拌肥料撒一次除烘焙药。那么只要水管好了。这个人工插秧是不需要打除草剂的，所以这个人工插秧呀，就是它的优点就是草好高，而且这个它好管理。那插的时候都一个多月了，这样的大苗子也好管理，所以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将对人工插秧这一块呀，还在目前还在保留所以这个有优点有缺点吧。
1: 好，轩轩爷爷说油菜收成不如去年，小麦比去年要好。油菜的收成不如去年。
0: 今年小麦总体来讲，今年小麦产量还是不错的，只要不是那个病害重的，不是倒伏的，这个今年小麦总体产量后边产量还是可观的。今天我们这几天我们也在田里边不停的跑，每个地方都跑。总体来讲，今年小麦赤霉病黄的还可以，这个基本上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赤霉病的这个流行的一个区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的干染红的红源相对小一点，然后就前两天在淮北又播你去有干染红，目前来讲后边这个温度没有干染红，这个总的来讲今年小麦这个只要不倒伏，这个后期这个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今年小麦总体的产量还是可以的。
1: 好的，就是今年小麦也呈两极分化的态势，好的更好，差的更差，也有这种趋势哈。你比如说这
0: 差的可能就是就像目前来整体来看差的不多，这个总体我们在目前的调查上看，今年小麦总体的都好于去年，这个可能像天气呀、这个就是像雨水比较多，天气它跟去年不一样，整体呢今年的小麦总体都好于去年。
1: 但是去年来说，去年旱茬麦没有干过倒茬麦，去年的倒茬麦产量还是可以的。
0: 去年倒茬麦分区域，像皖东的很多的地方就30来斤、400-500斤。你看我们今年到全椒，全椒去年他们就活了400多斤、500斤。今年我们去看都800斤打底，800-900斤。所以这个每个区域不一样。这个因为去年这个干，全椒像全椒、莱安呀、像天堂那一块，去年干的特别狠，所以去年小麦就产量很低。今年小麦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赵老师。
1: 是的。好，这个胡先生说，请问小麦还有半个月要收割，现在发现有蚜虫，还要不要打一遍呢？
0: 现在不要打了，现在都是灌浆结束了，都到乳熟期，到这个这现在有蚜虫就不要打了。
1: 好，不建议，就不需要了是吧？
0: 对对，不需要打了。
1: 刚才轩轩爷爷说今年的油菜是不如去年，小麦比去年好，他说主要是油菜迟播了，赶上开花期雨水多。
0: 这可能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嘛。
1: 他也问，认为小麦比去年好。
0: 今年小麦总体的都比去年好。这个可能讲今年雨水多，像你比如说像倒伏的啊，像碎花芽的肯定不行。总体来讲，我们今年看小麦的就是正常的倒茬麦，正常的话像800斤左右、800斤以上的产量，今年会大面积的。
1: 好。我们我这个下周作物基本上也要告一段落了，因为现在即使出现倒伏，即使出现碎发芽，我们也是无能为力了，
0: 也没办法了，
1: 没办法了，是吧？这位收多收少在于肥，收与不收全看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也再一次能感受到农民朋友看天种田的不易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我们说三下大忙就是夏收、夏种和夏管。那我们当前的夏管主要是对于春播作物，那么现在对于我省来说，这个冬闲田的水稻的直播和育秧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吗？
0: 对，首先呀，我们将一个夏种夏管，那么夏种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叫现在已经到了 五月下旬了，就是讲冬天年那个直播道呀，像130多天的，大家都能做了，因为马上要收小麦了吧？我们在收小麦之前，我们把直播道种上，这样的话，我们后期腾出时间来那个进行小麦的收获。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无论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都在种。第二个呢，就是育秧。你看我们的现在的鸡杀秧，我们都在育。手杀秧当然早就育上了，手杀秧要育的早一点啊。这是我们讲的育秧也好，直播也好，都是我们的下种。还有个下管，下管现在主要的什么？对于早播的稻子，包括一些早的鸡杀秧，包括现在的秧母前的秧，我们要进行一个一代化名的控制。这个每年大家都知道，钻心虫二化名这两年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么二化名，这个我们讲压钱控库，一代轰不好，二代就中；二代轰不好，三代就中。那么，对于我们二化名的房子，我们大家要记住，二化名有个这个一代二化名，现在也是我们马上后边也是我们房子的时间。你看我们找的这个沿江江南种的早一部分的稻子，现在有的都已经在婚裂期了，有的都已经开始啊，包括一些那个鸡杀秧和手杀秧的育秧秧母田，包括这个种的早的直播田。那么一代二化名的房子时间。这个每个这个二化名的，但是它有一个软弧肾息和地里幼虫，也是我们黄子的时间。一代二化名的黄子时间，我们从沿江江南，从南部南荒岛区，我们在就是25号前后就进入黄子时期了。25号前后到月底进行一代二化名的黄子。那么对于我们沿淮区的，我们可以到月底，就是5月底到6月初6月上旬，进行二化名的黄子。一代二化名啊，是集中危害，因为现在你种早稻的不多，然后你像这个啊，这个二化名、一代二化名的产卵也比较集中，都是那些早稻田。如果你打不好，那么后期的就是叫我们叫啊叫枯心苗，这个叫粗心死就会特别多。你看这两年，你们大家看，欢是播种早的，早播早栽的，到时候到了夏天，这个麦插稻。开始下地了，开始分裂了，那么这些找得到的就是二化名钻心虫特别严重，也就是讲你一代二化名黄不好。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啊，对于我们这个种植早稻的朋友，像南方那些早稻，像再生稻的投机稻，包括我们的一季早的中稻，包括我们一季中稻的育秧田啊，这些我们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做好一代二化名的黄子。我们结合一代二化名，我们再加上一些这个黄子蚜虫啊，不对，黄子这个蕙丝呀，蕙蕙丝和蓟马这样的一些这个药剂，然后可能呢有的区域里还要加一些杀菌剂，这样做一次我们的总体黄子。因为你看马上小麦都成熟了，这个小麦成熟以后呀，有的小麦已经收获了，那么小麦田里边的像蕙蕙丝呀像一些小虫子呀，它就会迁移到水稻上。那小麦没有吃的了，它没有地方生存了，它就跑到水稻上面去叮咬你的水稻，尤其是水稻受到蕙蕙丝的叮咬，那么话它会造成有什么病毒病啊？很多的朋友到水稻开始快拔节的时候啊，婚裂末期快拔节的时候，水稻突然矮化了，越来越矮啊，而且像那个新叶都扭曲，有的都是啊都变形的情况，到时候像这些水稻抽的穗子。又少又小，产量降低很多，这就是病毒病。病毒病的根源就是蕙蕙丝的危害。这个时候水稻，这个时候小麦黄熟了收获了，它的蕙蕙丝它就会转移到你的水稻上去叮咬你的水稻，包括下雨米种的早的下雨米也会遭受蕙蕙丝的叮咬，出现那种出错病，对吧？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在我们啊这个包括早的玉米，包括早的一些水稻，我们都要做好灰飞丝的防治工作。张老师，
1: 好嘞。灰飞丝不仅刺吸枝叶，而且会传播病毒病啊，而病毒病一旦发生就很难防，很难治了，要钝化病毒，对不对？要让它慢慢的恢复。
0: 对对对，这个病毒呀，这个无论什么病毒都难治，这个你只能去钝化病毒，让它慢慢的提高它的抵抗力，这样才行。这个我就像我们人一样，你像一些病毒病，你病毒病你是治不了的，他只能去慢慢的去调理。
1: 好，有一位巢湖的方先生打来电话，方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昨天这个是十九号到的，昨天才下地的。这个今落我有证人没证人，那三十二到省医院什么人没用，是不是没用？
1: 你是说昨天水直播刚下地，还没有打封闭，这两天又下雨，你问什么时候能打封闭，是这意思吗？
2: 这是。
1: 啊，就是水直播昨天下的地没有打封闭。啊，这两天的雨大不大？你田里有没有积水呀？
2: 积水放掉了。
1: 啊，积水放掉了是吗？
2: 嗯。
1: 你问他是问什么时候能打下去是吗？
2: 是。
1: 嗯，何时能打？刘老师。
0: 昨天水直播才下地的是吧？
1: 对。
2: 嗯。
0: 其实讲这两天可能将从明天开始有雨了，而且您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的降雨量怎么样。其实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如果雨不大的话，我还是建议呢及时的封闭。但是如果有大雨的话呢，你打过封闭药以后，然后又不能关水，马上就给你冲走掉了，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封闭效果。我们讲这个封闭药打到田里面需要2到3天才能形成药膜层，形成药膜层它就容易冲跑。所以呢，如果有你看天气预报，如果有大雨的话，你就在雨后打吧。这个其实现在我们看。可能将这个24号、25号还是雨量比较大的，你可以在雨后打吧。这个为了安全性，为了你的效果，在雨后打吧。
1: 但是如果雨后打这么一等的话，那么水稻是不是就要出芽了呀？
0: 水稻它水直播它就芽子呀，有芽了它
1: 已经催芽，
0: 这个安全性这样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哦，对对对，你是水直播，你是催芽的对吧？
0: 对，关键我跟你讲，关键它在这个下雨这几天能不能出草？有的草小草出来了。它可以加点柠檬奶沙的，这个您现在打上了，您明天打上了，然后如果后天下大雨，它不药冲跑掉了，它肯定效果不好。所以我建议雨后打，如果草没出，那就直接雨后打封闭；如果草出了，它可以加点柠檬奶沙的。你比如说，他用便秘黄、便丁或者是丙便啊，然后再加一个什么，再加一个五胡，这不就行了吗？
2: 哦，
1: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啊，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你是巢湖的，就是我只能看到合肥的啊，合肥巢湖距离合肥很近，明天是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5月24号、5月25号合肥都有中雨或中到大雨，啊。就是刘老师担心啊，这个5月24号、25号的中到大雨是吗，刘老师？
0: 对，
1: 他是说这个，如果你能等这次雨后，你可以用连，如果小草没出苗，你就用丁便或者是丙便带安全剂的来进行封闭。如果小草出苗了，你用丁便或者是丙便再加上五氟黄草胺，或者是五氟黄草胺是吧？
0: 五黄丸或者青蒲草酯都可以
1: 啊，五氟黄草胺或者青蒲草酯。如果小草出来了，你就加这些茎叶除草的青蒲草酯，全打型的青蒲草酯或者是五氟黄草胺。如果杂草没出来，
0: 如果他明天没有雨，后天没有雨，有两天没有雨，他明天可以打。这个没有什么大雨
1: 啊，
0: 这主要看当地的天气。
1: 明天是合肥是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
0: 后天没雨，如果后天没雨的话，明天有小雨的话，我还是建议他明天能给他打上。
1: 行，好，
0: 对，只要没大雨就行了。
1: 您再看一下你具体的天气，如果没有大雨，不至于有。
0: 对，你明后天没大雨，明天给他打掉。如果这个明后天有雨比较大的话，那就怕给他冲走了，那就等雨后打啊。这个红蜜我们建议大家尽量打早一点，那个打早一点它。红蜜杂草没萌芽了，它红蜜效果更好。那越往后续，可能将你加那个，到时候就是将除了加莲藕奶茶的，可能就要增加成本了。这个如果明天后天没大雨，明天可以打。
1: 好嘞，你买的是丁草胺加便秘黄龙，还是丙草胺加便秘黄龙呀？
2: 丁草胺。
1: 啊，丙草胺要加便秘黄龙，因为这个丙草胺它只能封住尖叶草。啊，便秘黄龙可以封一些阔叶和缩草，好吗？
2: 好。
1: 啊，就丁便或者是丙便，要求带安全剂的，是吧，刘老师？
0: 对对对，水直播一定要带安全剂。
1: 哎，好嘞。好，方先生，如果你看一下天气，明天后天没有大雨，那你就明天抓紧打。
0: 对，没有大雨，明天给他打掉吧。
1: 好吧。
2: 哦。
1: 好， 正能量问刘老师，今年我的小麦近期发现很多黑，发现很多麦穗有黑心病，这是咋回事？
0: 熏黑穗病，那个是小麦的一个那个现在那个像那种熏黑穗病，它需要小麦去拌种，有好的种去拌种，这个时候你发现了就晚了。今年因为雨水多嘛，这种熏黑穗病现在比较多，我们也接到不少的朋友咨询。这个话现在也没办法，就是你用好的种一拌种就行了，明年的。嗯
1: 嗯，哦，我还以为有人说这个麦子发黑，我觉得跟这个最近的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可有关系。
0: 阴雨连绵的黑，它是隐科黑，就穗子黑，它不是这个小麦的这个籽粒黑，有的小麦籽粒里面都是黑粉子，那个叫熏黑穗病。嗯
1: 嗯，好，不收拾了，问水稻插秧后封闭打药多久可以回水？
0: 水稻插秧打封闭，它和你回水没关系，因为你机插秧它是需要有潜水层的，你打封闭有潜水层效果也很好。它和水直播和旱直播不一样，水直播旱直播它打过封闭药不能灌水，因为它这个它种子就闷死了。你机插秧都有有的都十几公分高了，它能够灌潜水层，所以这个没问题。我们正常的，像我们机插秧的话，就带潜水器机插秧，然后去封闭。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就是它和你的排水，它不需要排水，就带水封闭，这样的话效果更好一点。但是水不要大了，不要慢秧心就行了。
1: 嗯，好的，水不宜过大，不要慢秧心啊。就是
0: 它可以潜水去插秧封闭都可以的。
1: 嗯，就是机插秧进行几次封闭，在除草方面进行几次效果好，有的提倡两次封闭啊，再加上一封杀。刘老师的建议呢？
0: 机插秧，我们今年给大家这个推的机插秧就是这个做好两次封闭，或者是一封一杀。这个因为机插秧呀，这个它是需要有水层的。机插秧的地方水源都比较好。第一次呢，我们就是在我们插秧之前进行一次封闭。或者是你根拔下，把它封闭药拔到田里面，或者是你插秧之前用无人机去飞，都可以。啊，这个叫根拔下，就是插秧之前封一次，然后插过秧以后7到10天，然后这个时候稻子活泼了。如果你第一次封的好，然后我们可以采取二封。二封的话，二次封闭呢，就是我们啊，这个二次封闭我们可以这个把前期的封闭效果往后延长，然后你这个后边二次封闭下过去以后了。然后秧长得比较大了，然后后边我们建个潜水层，这样的话我们做要两次封闭就不需要打除草剂了。其实我自己的机插秧都是这样操作的，这个每年呀我都不需要打除草剂。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将这个第一次封闭过后了，你像那个有的田高低不平的、缺水的，或者你封闭药这个选的不是太好的，然后像那高的地方或者是出了点小草。那么你插过秧以后7到10天，这个田里边有小草了，这个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二轰杀。二轰杀的作用就是把刚萌芽的小草给它杀死，然后呢再进行一次二次封闭，这样的话也就能保证后期我们保持潜水深以后，后面就不会受到杂草的危害。这个机插秧，一个它是水，它能灌水；第二个呢，机插秧如果这两次做得好，后期不打除草剂，第一个降低成本，第二个呢，对我们的水稻产量也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讲，这个水稻打除草剂啊，这个叫四药三分毒。你像尤其是现在的杂草比较难除，这个我们用的都是迪拜家的方案，迪拜配方。这个迪拜啊，这个打过以后，尤其是杂草密度大，我们加量打迪拜以后，或者是高温情况下啊，这个打迪拜了。那个会造成一个烧苗的情况，有的小蝴蝶直接就烧死掉了。而且打过迪拜以后，一旦稻子黄了，最起码10天半个月，它不会裂。所以啊，这就把我们的水稻的最佳的一个分裂期，我们一个有效的分裂期给它耽误过去了。所以很多的朋友讲打过打过除草剂以后，尤其是一遍打不掉，打第二遍或者打第三遍的，那对产量损失非常大。所以我们机插秧有这个条件。那么我们重点做好前期的封闭和二轰杀，如果你能做到后边不打除草剂，那你的后边一个管理好，第二个也省钱，第三个对我们的水稻的产量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这个我们鸡杀鸭也好，手杀鸭也好，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做好两次封闭，尽量的我们后期少打除草剂或者不打除草剂。
1: 嗯，好。大家听明白刚才刘化坚老师所介绍的吗？不管是直播道还是鸡叉秧，我们务必要做好封闭的工作，对不对？这个封闭非常关键和重要，能够大大减轻茎叶除草的成本和压力啊。这位朱楼碧瓦他说，明天淮南地区可以打稻田的封闭药吗？封闭，你看你水直播旱直播请说清楚好吗？因为水直播他要催芽聚根，他要选择带安全剂的药剂。你这个旱直播咱们是要你这什么样的伤情？这个淮南如果这两天伤情好，那不就直接你播种后盖子就可以打封闭了呀，是吧刘老师？
0: 对，而且明天有没有雨，这个如果有雨的话，你像旱直播的红米药，如果下大雨的话它还会有药害，还会有季节，还会有药害，所以这些你可以根据天气你什么时候种的，你现在什么情况。这个我们讲那个农业生产呀，不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公司一加一大于二，要根据天气，根据我们的一些实际情况
1: 是
0: 来去判断。
1: 就是各位听众，你一定要说我明天能不能打封闭，就是我明天田里的伤情怎么样，未来的降雨怎么样。你像这个淮南呢，24号、25号连续两天都有中雨，明天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后天大后天是中雨的天气。您是搞水直播还是旱直播呢？就是你要给我们说一下您是准备哪种直播的方式。那我你光问了这个问题就没办法回答，是不是刘老师？
0: 对对对，所以这种情况就比较难回答。主要是这个你都没讲清楚，对吧？我们如果跟你那个给你回答错掉了，这个我们也对你做一个误导，所以你一定要讲清楚。
1: 对，你一定要讲清楚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我们对每一个栽培方式都有要求的，各位有要求的。比如说你比如说你这个刚才说打封闭，你可以在坝田的时候跟坝下，你坝田的时候就可以把封闭药放进去呀，对不对？然后你播种过以后1到3天也可以用啊。所以它可以用的方式很灵活多样，但你要告诉我你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旱直播要求必须要盖子，水直播要求必须要催芽聚根，是吧？所以你问的问题粗放，我们也回答不出来，我们怕误导你，怕误导你啊。中阳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王先生您请说。
3: 我来请问专家的话呢，就我的玉米成熟的那什么是属于哪个名堂呢？
1: 玉米怎么了？
3: 玉米的从那老边烂，
1: 从老边烂。
3: 哎，对。
1: 老边是哪里啊？
3: 就是头应该头边。
1: 你这玉米是从底部的老叶还是新叶烂？你就说清楚吧。
3: 你看那个头边那个就是那个杆子烂。
1: 玉米从杆子烂，可是？
3: 哎，杆子从头边烂。
1: 头边是哪里啊？我的妈呀，我也挺不什么叫？
3: 头边就是摘下去末边头嘛。
1: 就是杆子的下部是吗？
3: 你看头边人呢？
1: 那个头是上面的头还是下面？我没搞懂，你能给我讲个下面还是上面吗？
3: 下面那个头。
1: 下面那个头我还不知道，头不是在上
3: 面。就是那根边呢，就是根边呢。
1: 啊，根边啊。
3: 根边
1: 呢？你说头不都是在上面吗？那个你这误导我。来来，这刘老师，你是春玉米是吗？这长几片叶了呀？
3: 用的七米叶子了，
1: 六七片了。玉米六七片叶从根部开始烂是吗？
3: 对。
1: 田里有没有积水呀？
3: 没有。
1: 烂的占20%多？
3: 烂的不多，烂的大概2%几。
1: 2%可是？
3: 2%几。
1: 什么叫2点几？我就说你10颗里面烂2颗还是几颗？
3: 对对对，大概的话100颗大概烂了嘛，这15颗的样子。
1: 它蔓延吗？传染吗？
3: 我现在的话有点点传染。
1: 你那个根系可变颜色了？
3: 根它那个烂的都烂，就起了我他妈的一个烂的稀花的烂的。
1: 刘老师，您判断像什么呀？
0: 其实玉米啊，这个时候就是讲目前来讲，就讲雨水比较多。这个其实玉米现在啊，就是第一个呢，它也没有积水；第二个呢，它的就是局部的，就是有少量的这个 玉米出现这个死苗的情况，就是像根烂掉了有没有死。其实如果要是讲如果要排除这个病害的话呀，少量呢可能是你比如说像那个你有没有去坠肥，有没有烧根，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0: 虫子危害的。其实这个时候玉米它的病害能够造成死苗的情况还是不多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
1: 我就是不知道，你们要问问店家了。
2: 好，那个很抱歉哈，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到现场看，这个无法去判断一些，你光靠你的描述，比如说它是怎么，它是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传染不传染，蔓延不蔓延，这个。
1: 它那个你看那根边烂了，就跟虎一样。
2: 就跟虎一样是吧？
1: 哎，对。
2: 好，我们记下您的电话好吗？有时间我们再给您仔细了解一下，好不好？嗯，
1: 好好好。
2: 好，这个因为一百颗里面也就四五颗，它如果不传染不蔓延，那就给它，我都觉得给它拔掉就可以吧，刘老师。
0: 嗯，对，它是不多，它就像2%几，可能就是少量的几颗，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2: 我问他是不是占到2%，他说2%几，我也不知道他这个二点几咋来的。哦，刚才朱楼碧瓦他说明天淮南汉直播能打封闭吗？
0: 如果是淮南汉直播的话，不建议他打封闭，因为接下来的雨水比较大，这个一个呢它会造成一些如果这个积水了会造成要害，第二个呢打效果也不好，他就在雨后打吧，雨后如果他雨后出苗了，这个发芽了，他可以去把旱直播的红米药改成水直播的，就用带有安全剂的变迷黄龙金草胺打，这样的话湿度大效果也很好，所以他现在雨前打它是有风险的。
2: 嗯，主要是24号、25号淮南有2天的中雨，如果你是旱直播，你明天的话如果现在伤情好你可以打封闭，但是下中雨的时候你能不能保证田里不要有积水，一旦有积水就会影响它的出苗，水会往下把这个药液给它淋溶下去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讲如果他打的话一定要保证田里面不能积水，旱直播的红米药你比如说阿加乌林你如果去积水了他就会影响出苗，他就会影响他的这个芽率，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嗯
2: 嗯，好的，就是这位听众你考虑好啊，24号、25号这2天淮南有中雨，你要是明天打的话伤情正好，田里的伤情正好啊，你就播后一定要盖子，播后盖子打封闭疏通三沟，一旦降了雨，降了中雨，降了大雨，田间不能有积水，一旦有积水这个水会把药液淋溶下去，然后药液沾到种子，那就影响种子的出芽率，如果你要明天比如说田比较干你还要上水的话，那你不如等到这次中雨过后，雨过后呢趁着伤情好的时候您可以选，不是等雨过后了，刘老师说你那时候如果种子已经露芽了，你可以选择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因为水直播就要求是催芽聚根，你这就等于种下去几天了，它一旦有芽子了可以换成带安全剂的丙变是吗？
0: 对，如果水稻开始出芽了，他就阿加乌林就不要用了，他可以选择这个一个呢带有安全剂的这个变丁，就是丙草这个变迷黄龙加金草胺。如果他能够买到这个重丁磷的话，他可以用重丁磷，因为重丁磷呀对发芽的水稻这个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2: 嗯。
0: 用重丁磷加上这个变丁，效果也很好。
2: 嗯，好嘞。好，这个朱楼碧瓦听明白了吗？哎呀，你这。发了多少遍，每一遍都有错别字儿啊，这个到底是太粗心了还是太不上心了啊。刚才刘老师说的听明白了吗？旱直播一定播种后打封闭，不能有积水，一旦有积水就会影响出芽率啊，你要么就等这次大雨过后中雨过后啊再打封闭，如果种子拔一拔如果露芽了，你就选择带安全剂的丁变或者是丙变。二甲戊磷就不能用了，二甲戊磷一定是干籽儿啊，这个播后盖籽打二甲戊磷，但是如果是露芽了就不能用二甲戊磷了，可以用重丁磷来代替二甲戊磷，是这意思吗刘老师？
0: 对对对，如果在雨前要打的话一定要注意排水不能积水啊，其他的就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2: 嗯，好，这个顺马说旱直播第一次封闭用什么药？
0: 旱直播第一遍封闭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像这个二甲戊磷呀加阿加乌林加上这个变迷黄龙金草胺，有的可能要加，可能有的加像丙迷黄龙都可以加，或者是呢，选择像重丁磷加上这个加上这个变丁这样都可以。旱直播呀，这个杂草比较复杂，这个草象比较复杂，杂草比较多，

0: 建议如果是汉字博的话，就是重金零和二加五零选一个，然后再加一个变低，这样的话就比较合理了。
1: 嗯，好嘞。吴姐说，请问我这里说有三天雨，小麦籽粒还有点软，会不会生芽子呀？
0: 没事，籽粒软的没不会生芽子。我刚才讲了，小麦生芽的都是籽粒比较硬的，就是像这个成熟的小麦才生芽子，籽粒软的不会生芽。
1: 好，那就软，还恭喜你啊！就是只能说硬的，它成熟了，它就遇到温度、湿度、氧气，它就是会发芽，是吧？
0: 对对对，你看软的这个，尤其是有的还在乳熟期，这样的话它是不会这个发芽的。
1: 嗯，有人说我的小麦刚黄，会不会有刚黄会不会发芽？
0: 刚黄，刚黄你是穗子黄还是籽粒黄？你掐压籽粒，只要籽粒不硬，它都没事。
1: 嗯，好，主要是像吴姐一样，她能掐一下，她说发软，那你就不要担心。
0: 对，软的你能掐得动，那个很容易掐得动的，这个就不会有，就不会发芽。
1: 嗯，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大家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就要进入了三下大忙了，是吧，刘老师？
0: 对对，从现在开始，这个马上我们要下收、下种、下管都要展开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进入一个三下大忙时间，第二个也是我们农民比较辛苦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将这个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休息不好，所以这个比较辛苦。同时呀，后面天又比较热，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家一定要再忙我们要吃好、喝好、睡好。
1: 嗯，好的。我们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农事啊。那还有听众咨询，现在能播玉米吗？现在播玉米啊，现在五月二十号播玉米，这不成了个半夏玉米？
0: 现在尽量别播了吧。现在播玉米，这个一个呢，这个出油熊的时候容易遇到高温；第二个呢，这个小麦收获以后，大量的会失去集中危害，有可能还会造成这个病毒病。建议大家等到六月十号以后吧，比较好。嗯，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刘化江老师，谢谢您，梁老师。
0: 嗯，再见，张老师。
1: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安排好当前的农事啊。我们再把当前的天气说一下。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二十二号到二十七号，我省仍是多降水过程。其中二十四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而且未来一周，除23号和2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气温略高之外，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3: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阜阳 AM1098 千赫，
3: 宿州 AM1008 千赫；
2: 宣城 AM1008 千赫，
3: 淮北 FM103.6 兆赫。
2: 安庆 FM103.6 兆赫，
3: 泗县 FM103.6 兆赫，
2: 京寨 FM103.6 兆赫，
3: 黄山 FM95.5 兆赫，
2: 淮南 FM95.5 兆赫，
3: 凤阳 FM95.5 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5: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来自怀远的马祖文老师，也给我们归纳总结一下今年的小麦生产，同时对当前我们在这个下播作物播种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好，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也继续开通0551-6345-8008。好，有请马祖文老师，马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马老师啊，已经到了小满节气，说小满呢意味着籽粒，小麦的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那说小满不满，麦有一癣，到目前这一癣倒并不是干热风了，是不是？目前的这一癣就怕的是有连阴雨了，是吗？
1: 是的，今年呢，从目前来看，干热分呢应该不是问题。那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后期呢仍然有连续的阴雨过程，其中呢，明天整个蚌埠包括宿州阜阳地区还有一次降雨过程。那么这一次降雨，如果雨量不大，那么风不大的话还好；那么如果雨量大，风再大，小麦一旦倒伏，那么后期呢会对小麦的整体产量影响很大。那么今年的这个小麦倒伏呢，就说有的地区呢很严重，那么有的地区一般。你像我们怀远地区，那么在这场雨前，有的就是密度种的过大的，或者穗子过大的，根系有问题的，那么呢就已经提前倒伏了。那么这一次降雨呢，对我们整个怀远地区呢影响不是太大，因为这次呢整体的雨量还好。那么这次降雨没有风，所以说呢，基本上，这次降雨呢，对我们蚌埠地区的小麦呢，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就是前两天的降雨，那么有不仅没有害处，还有一定的好处。因为什么呢？这时候呢，小麦在灌浆期，那么它需要充足的水分，所以说呢，上次的降雨对我们的小麦呢还是比较有利的。另外一点，这一次降雨，大家关注一下哈。明天的降雨，而且雨量呢也还是比较大。如果这一次降雨雨量大，再加上风大，那么对整个皖北地区的小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张老师。那么这次降雨呢，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一次降雨一旦降下来，那么雨量偏大的话，或者风大的话，那么这次小麦的倒伏呢还是很严重的，张老师。
0: 好的，我现在已经调整换了一套新的这个设备啊，可能这个声音有点，刚才有点回音是吧？现在要好
1: 是这
0: 多
1: 样
0: 了。
1: 的，就从节目一开始刘华强老师讲课，一直到结束，那么都有回音，就今天声音可能有点不正常。
0: 我刚才又换了一套新的设备啊，换了一条这个线，换了一个新的这个插头啊，现在大家觉得正常了吗？所以可能今天的声音不是太清楚，也会影响这个推流吗？马老师。
1: 是的，就是刘华强老师今天讲话呢，一直听的都不是太清楚。当时我认为好像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就没有及时提醒。
0: 哎呀，因为各位粉丝在群里也没有提醒啊，我就听是有回音，但现在要好多了啊，我换了一个插头，我重新换了一个插头啊。好，刚才马祖文老师也给我们总结归纳了今年我省的这个小麦，就怀远这个地方而言，您觉得今年小麦的整体情况怎么样，马老师？
1: 今年我们怀远地区呢整体还好，就是我们北部玉米茬的小麦呢倒伏现象呢不是太严重。那么今年稻茬小麦呢，相对说，还是比较好的。我今天整个转了一圈，倒伏呢不是太严重，除非那个像高杆的小麦，或者是穗头比较大的，或者根系不好的，密度过大的，那么有点倒伏。其他的基本上我们稻茬没有什么倒伏，应该说今年稻茬的小麦整体还是不错的。
0: 好的，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哈，各地的情况不一样。这个因为今年小麦有的地方这个倒伏严重，有的地方相对还好，就是好像主要是看这个风是哪条线，风口在哪，是吗？
1: 对，是的。
0: 啊，各位现在的这个声音是不是比刚才要清楚一点了？大家能听得很清楚吗？哎，听得清楚给我们扣个一好吗？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 刚才也有人说这个这里有三天雨，小麦籽粒还有点软，会不会生芽？刚才刘老师说了，如果是籽粒软，就说明它正在灌浆当中，这个时候就是怕籽粒硬，籽粒硬就说明它就可能就是逐渐的要成熟了呀。成熟的小麦遇到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还有氧气，它才会发芽，所以如果软的话，那就是这是还不用过于担心，是吧，马老师？
1: 是的是的。但是今年呢，就是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虽然说后期有雨，但是雨量不大，只要雨量不大，那么大家呢不要担心发芽。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天呢虽然是有小雨，但是呢风力也不大，说这次降雨呢应该对小麦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大家放心。
0: 嗯，好嘞。在怀远这个地方啊，一般呢在这个夏收作物结束过以后，你这里也是水稻和种玉米的都有，对吗？有的时候
1: 对，对，我们怀远呢基本上有95万亩以上的这个糯稻，那么玉米呢面积大概也在60万亩，那么整体怀远地方还是糯稻的面积比较大，因为怀远是糯稻的一个大县。
0: 哦，是的，糯稻在安徽省都是集中在沿淮和沿江区域，而怀远就处在沿淮，对不对？啊，处在沿淮区域啊。那接下来马老师想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水稻还是玉米呢？就是在播种这个环节，首先请马老师给我们提醒一下哈，就是有农民朋友问今年玉米品种怎么选，还有人问现在能不能播玉米，我觉得现在播玉米属于半夏玉米啊，这个如果你播得早的话，我怕你出苗的时候这个会遭遇这个灰飞虱的集中危害，从而引起玉米的粗缩病哦，马老师。
1: 是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有的农民朋友呢他可能有这个，比如说油菜叉，或者是有大蒜叉，他们前期呢就是春玉米没有来及播种，然后这时候呢他们想提前播种，那么这时候播种呢，说实话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稍微推迟推迟，因为这时候播种呢，一旦到时候小麦收的时候呢，灰飞虱一旦感染，那么会引起玉米的一个粗缩病，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6月5号以后吧，再播种。那么我们每年像我们怀远地区呢，基本上在6月10号以后，那么就大量播玉米的一个最佳时期。另外一点呢，就是这时候的就早稻呢，这时候呢，我们大家如果有地，那么我们就可以及时这个播种，因为稻子一般每年我们怀远地区呢，它没有早稻，基本上在5月15号以后开始播种，那么这几年呢，像这时候播种的水稻，它的整体产量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今年呢，对于我们这个水稻播种呢，我们还建议大家去拌种。为什么建议大家拌种呢？大家通过今年看这个小麦这个稻伏的整体的状况哈，还是由于什么呢？根系不够好，那么根不好，那么容易稻伏。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你茎秆不壮，或者茎秆过瓤，那么也会引起倒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用这个高抗素来拌种。那么为什么建议大家用高抗素来拌种呢？高抗素拌种它有三大好处，第一个呢，它出苗比较齐；第二个呢，它的芽势比较壮；再其次呢，它的成苗率也比较高，同时呢，它的叶色呢也比较浓绿；第二个呢，就拌过种过以后呢，它的根系呢，它相对说就比较发达，另外呢，它的这个白根比较多，同时呢，它的根毛也比较密。你要尤其我们就是移栽过以后呢，它这个返青呢也比较快，同时呢，它可以起到什么抗旱和抗涝这个效果。再其次，高抗素拌过种过以后呢，它的茎秆它是比较壮的，同时呢，它的韧性和弹性也比较好。那你拌过种过以后呢，就以此证明什么呢？中后期它有个抗倒伏这个能力，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强。所以张老师呢，我们建议农民朋友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吃这个，像今年小麦倒伏面积这么大，尤其像河南地区倒伏的面积更大，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要想抗倒伏能力。

0: 环病害。但还有一种这个半种的药剂呢，它可以这个叫抗逆保苗，让咱们的作物出苗期芽势壮，根系发达。比如说高抗素这几年呢，也就是在小麦上半种，在水稻上半种，在各种作物上都可以半种，是吗，马老师？
1: 是的，高抗素呢，它不仅是在小麦上，在水稻上，包括大豆都可以半种。你像我们高抗素，它这一千克呢，你比如说我们兑个正常能兑到10斤水，也就100克，兑1斤水，那么同时呢可以半到1000斤的这个稻种。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直播稻或者是一代田，还有个什么呢，就大豆，它都可以半种。半种过以后呢，比如说你当时呢就是说怕来不及，我们可以提前3到5天半。拌过以后晾干，然后装在袋里边，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及时播种。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到地里过以后可以现拌现种，就是拌过以后我们只要晾个1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及时来播种。那么播种过以后呢，大家会感到明显的它出苗比较齐，同时呢出苗比较壮。张老师，
0: 好的，各位，高抗素您是否用过？如果用过，欢迎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高抗素的使用情况。因为高抗素它不仅仅是半种的，高抗素它大多是用在叶面喷施的。比如说咱们的小麦、咱们的水稻、咱们的玉米，到后期要想促灌浆防早衰，我们前期就建议大家使用高抗素。你也可以用高抗素加磷酸二氢钾啊。在前期你最早的时候，在任何作物播种的时候用高抗素来拌种，叫抗逆保苗啊，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什么叫壮苗呢？那就根系发达、茎杆壮，叶色浓绿、叶片宽厚啊，这就是能够达到一波全苗、苗齐苗壮，这是为高产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市场上有杀菌种一剂、杀虫种一剂，但高抗素是主要是促根壮苗的一款，可以用来拌种的水溶叶面肥。如果没有用过的，可以试上一试啊。其实我说价格便宜，怎么便宜法呢？就是这一瓶1000克，能够拌1000斤的水稻种，是不是，马老师？
1: 是的。就说这大批呢是一千克呢，我们正常兑水量给大家说一下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一大瓶可以兑到10斤水，就是也就是说100克兑1斤水，那么这个兑水量呢还是比较标准的，就拌过以后基本上晾1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及时播种。
0: 你是说这里面就是100克兑1斤水，1000克兑10斤水，这样是吗？
1: 对对对，按照兑水比例来说，那么就这一大瓶1000克，我们兑到10斤水，还是很标准的。就兑10斤水拌过以后呢，基本上你晾1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及时播种。
0: 就是这一瓶1000克能够拌1000斤的水稻种，所以这个拌下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大家可以试一试，1克能拌1斤啊，100克。100克，如果是干稻子的话，100克加1斤水，能够拌100斤的稻子儿啊，100斤的稻子儿。另外你把这拍回去以后，那还有就是在苗期的时候你可以喷，只要这个苗子有3叶1心了，你就可以喷。而且如果你在秧盘里育秧，或者是我们采取旱育秧、水育秧两段育秧，你可以在移栽前的时候再喷一下高抗素，作为叶面肥啊，作为这个送价肥。啊，叶面喷施作为送价肥，缓清快，活颗早，是不是？啊，玉米可以吗？大家团员问，玉米可以吗？
1: 是这样的，玉米呢，现在都是，它全部有种一剂，它已经就是说已经经过包一了，那么玉米呢就不建议再拌种了。那么呢，高抗素上市7年以来，得到很多种田大户的认可，尤其今天，我在怀远各地回访。就是凡是用过高抗素的种田大户，他们呢对高抗素的使用效果呢都比较满意，尤其这一段时间的连雨过程，那么有的小麦呢已经倒伏了，那么打过高抗素的大家看一下，从现在就看得很明显，它的色泽还是比较光亮的，尤其今年后期如果持续连雨的话，那么凡是喷过高抗素的小麦，那么它的色泽是比较光亮的，不会造成暗，同时呢它抗穗发芽的效果会更好，所以建议农民朋友呢，就是今年，在水稻，你比如说在苗期，尤其分界期，你用过以后呢，这时候每亩其实只要有50克，它的成本呢还是比较低的。那你用过以后呢，它可以促根壮苗。

0: 同时呢，它还可以反应快。另外它可以有效预防，你像水稻一般出现什么秧苗呀、弱苗呀，同时呢可以增加它的有效分裂。一般水稻第一次使用，我们可以在分裂期。那么第二期呢，我们就一般在水稻的八节育穗期。那么八节育穗期喷施过以后呢，可以第一个可以增强就茎秆的一个强度，同时呢，它可以增加你像水稻的有效穗数，让它抽穗整齐，同时呢，提高水稻的一个沉穗力，也就另外呢，我们可以增强水稻后期的一个导伏能力。那么水稻在第三次呢，也就是说很关键，也是最重点的一次，也最需要营养的一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剂量可以适当加大，比如说每亩呢，我们用到80到100克。那么用过以后呢，它第一个可以增强光合作用，同时喷施过以后呢，你能看到它的叶片比较宽厚，而且它的叶片呢比较坚挺，同时呢可以加速水稻一个灌浆速度。那么收获的时候，大家观察一下它的籽粒呢大小均匀，同时呢提高水稻的一个结实率。所以说呢，每次我们让农民朋友在使用高抗生素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农民朋友呢一定要你留一小块，哪怕一个拐角，你不喷，然后呢到收获的时候呢，你做对比，如果从肉眼上你能看到明显的效果，那么它说明它的增产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张老师。
1: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哈。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向大家推荐高抗素，你也可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进行购买。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赠送的福利是买2大瓶高抗素赠1大瓶的高抗素一甲。那高抗素一甲呢是大红瓶，高抗素一甲呢是在高抗素的基础上添加了这个钾元素。那高抗素一甲呢，是作为一个新产品，最好是叶面喷施。但是高抗素这个绿瓶的，是可以用来进行拌种，就是刚才有人说玉米拌种，如果玉米拌种，它用的可能是杀虫剂拌那种，它是不是在播种前也可以用高抗素再拌一下呢？
0: 拌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介意，因为什么呢？这个玉米它拌种是吧？它第一个呢，就很多公司呢，它有杀虫剂，有杀菌剂，有的公司呢，它已经配合了营养剂，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浪费。我感觉他们的拌种包衣已经很好了，嗯。
1: 好的，你也可以自己做比较，好不好？反正任何作物都可以用高抗素拌种啊，用高抗素拌种就是提高它的出苗率啊，抗逆保苗。因为马老师不自己做过实验嘛，用高抗素拌种，您在一个小纸杯里做的实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给我们反馈一下。
0: 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高抗素毕竟上市这么多年了，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始终是跟踪回访。你尤其今年，你现在就是我这门市部有这个水稻这个品种，那么呢，我们一个就是一杯，我们加上100列的这个稻种，然后呢，我们滴入一滴这个高抗素，那么同时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就不加高抗素，那么几天过以后呢，这个效果对比比较明显。你加入一滴高抗素的，它的根明显的发达，同时呢，它的出苗比较快。所以说呢，这个一般好的产品呢，我们大家还要经过什么？我们经过去验证，你才知道。你像今天我在整个淮野地区，包括水稻田，包括我们玉米茬，凡是用过高抗素的，我们统一做一个回访。就用过高抗素的，这时候呢，色泽显得比较光亮，同时呢，它的枝叶呢比较健壮。另外一点呢，你这时候看到的根还是比较良好的。张老师，你这个能不能，就是下播重新再起啊？
1: 你要是下播重新再起啊？
0: 对，你关掉再起，要么试一试呢，因为这样流量，我看始终是起不来。
1: 是的，那大家团员想请马老师讲一下落玉十九，我们请马老师讲一讲玉米品种落玉十九的表现，好吗？
0: 好的，好的。落玉十九呢，就是说，我们经过3年的大田验证。那么得到很多种田大户的认可。那么落玉十九呢，它这一款呢，它属于什么呢？属于一款免挂控。它株高呢是2米2到2米3，同时呢，它的茎秆比较壮。那么落玉十九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抗高温能力比较强；再其次呢，它抗青枯。那么抗青枯了，那么它的抗倒能力无形当中就增强了。尤其去年，你像25年是吧？说实话，也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大灾之年。就是很多玉米呢，就穗腐现象比较严重。另外呢，有的地块呢，它的青枯现象也比较严重。但是落玉十九呢，第一个它没有穗腐，第二个呢没有青枯，再其次呢，整体的产量水平也比较高。
1: 那个。

0: 这个种子的销售，是不是这个种子的这个销售目前也接近尾声了呀？
1: 种子销售，很抱歉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很难买到种子了，因为什么呢？本身，今年的繁种量就比较少，加上呢，很多种田大户认可这款产品，我们基本上在年后就销售呢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呢，今年你要想买个一包两包还有，买过多的可能没有了。昨天这个我们完肯集团还问我要4000亩呢，哪有呢？实在是搞不到，很抱歉。
0: 好，那这个落玉十九它主要是，那个比如说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1: 落玉十九最大的优点呢，它就是抗清菇能力比较强，同时呢，抗倒能力也比较强。就是它综合抗性好，大家都知道这个无论是玉米、水稻，还是小麦，那么最怕的就是倒伏，一旦倒伏的话它会减产很严重。那么落玉十九呢，它根系扎得比较深，所以说抗倒伏能力比较强，同时呢抗碎伏能力也比较好。那么它的综合产量水平就是通过我们3年的验证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农民朋友呢，就是我们说的再好，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其他品种呢也可以跟落玉十九种在一块做对比。那么今年呢，我们种了总共400多亩的这个春播，目前呢已就早的已经到小喇叭沟期了，就我们春播今年播的比较早。为什么我们要播几百亩的春播呢？我们就让大家见证一下一个春播的效果，同时呢再见证一下下播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一个品种必须经过3年到5年的大田验证，你才能知道它的真实表现，张老师。
0: 好嘞，我们还是希望农民朋友，如果您用过高抗素，可以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的使用的效果。来，我们欢迎阜南的陈先生打进热线。您好，陈先生。
2: 啊，张林老师，你好，你好。
0: 好，欢迎您打进热线。不知道您是不是有没有用过高抗素啊？
2: 高抗素我用过，在2023年呀，就是我走。马老师呢，就是通过你介绍的，正好在家，我给他打电话联系后，就从2003年，就是用呢，就是在起开始用，就在水稻上用，在水稻上用，正好呢是用3次，一个是拔节期，一个是在这个是灌浆期，一个是在这个就是养花初期，连着打3遍，那个打3遍就去年你像那些原装农户看了以后就讲说，你这个稻。咱都是一起种的旱直播，说你这个稻咋长得好像是一样的稻种一样的品种，就感觉当时非常漂亮，茎干粗壮，收了以后呢，它的铅重，它的裸黄色啊，它的铅重啊，就比人家就是人家那个树就尿素袋子，人家灌满的一袋子，我们灌的不满，就达到100斤，也深受这个广大群众的这个欢迎，但是就是今年呢，就是去年呢，我在那个种药材上白术。在主上呢有用，特别今年就是当时的呀，粗根呀、叶片呀、茎干呀都是厚厚的。今年呢，就是这个全程是小麦推迟，我那个小麦种的呢，那会儿农户那个12月15号种的是最迟了。结果我想这个小麦怎么来？我想就是在这个小麦就是3月中旬放在围护病的时候，我是1亩的按50克打了以后就是4天以后，哎呦那个当时群众那。有些吃了晚饭，人家农村的就走那打路，都心中都看。他说哟，他说，哎，张老师说你这个麦是搁这种这么歪，哎呦，俺没想到你这个麦长这么漂亮，长这么好。我说你搁这是咋回事？我打的是高抗素，打高抗素就是呢，在4月15号左右，我们这个小麦呢，就是出养花期，就是放小麦生霉病，我是按100克打的。打了以后呢，就是7至10天，我们又打了以后，就是这个呢，又按100克打的。现在小麦就是青那个，你看上次我发那个视频，发那个就是东西，我给你看。现在对比上大不一样。哎呀，群众今年就要走我那刘麦种。哎呀，就要刘麦种，这个就是好是好，就是群众就是一个反弹，就是你说好是好，产量是好，增产好。那就是一个价格高，我说价格高，我说它的性价比高啊，我说呀，我说性价比高啊，我说呀，
0: 就是投入产，
2: 刚刚说这个东西确实是不错，在咱这边已经推广开了。

0: 就大家看到的效果还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
1: 对，就现在在这个档次，其他的底下老叶子都发黄了，叶片发了，哎，打的这高空刷子就是从底下叶子到上面都是轻拉开的，它拉子层也比较厚，那个枝子啊，那个枝那个麦网啊，哎呦都翻出了，人一揉一剥，哎呦那个麦子薄的很。
0: 嗯，籽粒饱满。
1: 这是我连续种三年了，
0: 嗯，
1: 确实是个好东西。
0: 啊、
1: 哦，
0: 你在小麦上用几次？
1: 用三次，
0: 小麦上用三次啊。
1: 对，头一次就是在小麦的这个三元中心放的胃口病，按50克打的。
0: 嗯。
1: 然后按那个湖南就是通过那个就是在4月12号前后，正好那是小麦您见花打药呀，那我是按100毫升，100毫升打了以后7至10天以后呢，就是小麦就是。做菜了，请三斤，我又按100毫升打的，连续打三次。
0: 嗯，
1: 小麦长势现在喜人。
0: 好，用与不用区别还是很大的。
1: 照片发他们看，哎呦，明显的不一样。
0: 嗯，
1: 那非常明显。
0: 所以阜南的小麦怎么样？这个前两天的风雨，这个有没有倒伏的现象？
1: 这个小麦，你前两天就没有下雨啊，没有下雨的时候吧。
0: 嗯。
1: 就开始倒了，下这个雨呢，倒的又多一。
0: 哎呀，
1: 倒的，
0: 打高抗素相对抗倒能力是不是强一点呢？
1: 对对对，我那个打高抗素啊，1天都没倒。
0: 嗯。
1: 我是你看，是12月份，2025年12月15号种的，我那1天都没倒。我昨天都下地去看了，因为我那个三天，我那3天因为是在网店里想，在网店里想，
0: 就是除了品种或者管理的问题，还有您觉得跟打高抗素可以有一定的关系？
1: 高抗素是很大的关系。如果不打的话，你看他们现在跟我那个地路边一个路东一个路西的，路西的就是这个打高抗素的，路东的就是没打。哎呦，他那个倒的现在都多的很，我媳妇是一颗都没倒，那不是扑克夸的，真是一颗都没倒。
0: 那就是这个万一就是如果是风调雨顺，可能打的打与不打明差别不大，但是遇到了这种恶劣天气啊，这种风不调雨不顺，可能打高抗素的抗逆的效果就能体现出来，是不是？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特别遇到这个，你像我那个，你看2025年12月15号种的，就比他们那个11月中下旬种的，产量高，因为它促进它的分解也多，促进分解也多。我当时我想那个十月十五号种，我想都不得分解嘞。打了这个是三星准，打这个高抗素以后，然后打哎呦，先分解的，先冲一停。
0: 嗯。
1: 过了年正好一开春，过了年就是打在那个小麦胃口病的那个三月中旬，哎呀，就该原地了，都丰隆了。
0: 哦。
1: 就丰隆了。
0: 好，就是前期。
1: 同时，我又在这个中药材上种，中药材那个白术种的，效果也好得很。
0: 啊，就在中药材上打几遍呢？
1: 在中药材我也是干了这个东西，你看我准备这个几个鱼就是停了，我看准备就是没鱼化的，我准备还打一次，打一次我连冲石连叶面打，然后通过上水啊，通过那个管子就是再冲石一下后。
0: 嗯，好的，那就是高抗素既可以在大田作物上、瓜果蔬菜上，甚至中药材上都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对不对？
1: 通过我跟这个入呢，这几个专家呢，他是不兼专家的，只要是农作物它都可以用，
0: 只要是土壤中长的作物都可以用。
1: 哎，对对对对，它的性比价比较安全，效果也比较好，增加产量啊，光泽度啊，它的这个作物的长相啊，要明显就不一样。
0: 嗯，所以这个您还是觉得高抗素虽然买着贵，但还是用着值，还是希望价格能够再低一点就更好了，是不是？
1: 对，秦总也就是说。就是价格太高了
0: 啊！
1: 就是价格太高了。
0: 好，
1: 嗯，
0: 好，的确是好产品才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希望高抗素能有一个适宜的价格，让更多的农民朋友用上高抗素，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嘞，谢谢您，非常感谢啊！好嘞，好嘞。
1: 好，谢谢大
0: 家。好，谢谢啊，马老师。
2: 哎
0: 哎，这位听众人是在这水稻上用，在小麦上用，而且在白术，因为这两年北方种植药材的比较多。什么圆弧呀、白术呀，所以只要是土中长的植物都可以用高抗素，而且非常安全，这个健康，是不是？
2: 这个中兴大户呢，他说的呢太好了，因为什么呢？他这是亲自体会的，尤其高抗素在

0: 州的中药材，其中白术上使用，它的效果呢更明显。那么高抗素呢，它的农业农村部正规登记就是水稻、玉米、小麦、豆类作物、薯类作物、油菜、花生和中药材以及瓜果蔬菜。那么这是国家农业农村部正规登记的，就是这些产品。就像刚刚这个种田或大户说的，感觉什么呢？什么都可以用，用过的效果都比较好，都比较健壮。那么呢，这种田大户呢，他说的心声，尤其今天我到我们怀远藕塘，去看了一下，宋老板的，也是个种田大户，他在这个小麦上呢，他也用了3次高抗素，第一次呢他用了50，第二次呢他是在就是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时候呢，他打了100。然后呢，最后他又防止了一次赤霉病，那么他也用了100，总共呢用了3次。那么今天呢，我到他地里看过以后呢，确实让我震惊。那第一个，小麦的整体群体比较大；第二个呢，到目前为止叶色还是比较好看。再其次呢，哎呦，那你要看上面全是穗子，看了真是喜人。这种田大户呢，他连续使用高抗，因为高抗素上市7年，他用了6年，每一年小麦、水稻、小麦、水稻，他都在使用。
1: 好嘞。
0: 那么今年，如果后期遇见连雨，那么大家呢，你验证高抗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就像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说的这个，辅助菌群羟胺，就我们说的麦田，为什么有的农民朋友在用呢？就是用过以后，正常你可能看不出效果，不明显。那么一旦遇到连雨，收出来的籽粒它绝对是金黄色的。那么高抗素呢也是一样，如果一旦遇到连雨，那么大家看一下它的籽粒大小，绝对是均匀的，不会像有的大的大，小的小，它大小籽粒均匀。同时呢，它的色泽呢也比较光亮，越遇到越阴雨，那么呢它色泽呢越亮。大家呢，凡是用过的，到收获的时候呢，我们观察一下，好吧？
1: 好，
0: 张老
1: 贵
0: 师，
1: 阳的张先生，你好，
2: 哎，张老师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下你选的那个落玉十九那个玉米种怎么样？
1: 落玉十九现在买不到嘞。
2: 我这你上次你给我你选的那个金科九三八那个玉米品种，我想了解一下。
1: 金科938就是它主要是，叫什么？抗，因为第一是抗倒，它的株高是2米58，穗位92公分，抗倒，抗锈病，还有就是抗高温，另外抗穗腐这几个方面是它的，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品种。
2: 我知道他这什么，就是是老品种，现在可以炒品种，可以炒过他的那个品种。
1: 你要看哪方面能超过它，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你要说哪能超过它，哪有谁是最好的？你跟我讲，玉米品种在市场那么多，谁超过它的？
2: 对。
1: 你要看什么？你比如说有产量超过它的，但是可能抗穗腐超不过它；有这个棒子比它大的，但是抗倒超不过它，抗高温超不过它。你怎么比呢？你这个问题就问的没办法。你求的是啥？如果你求稳产、求抗灾，你就选它；如果你求大棒、求高产，你就别选它。没。
2: 对，咱这边就是丰田这目前能达多少呀？
1: 丰年能达到1450。
2: 那就可以了呀。
1: 但那不就可以了嘛？就是去年达到1200的比比皆是啊。
2: 对啊，那这个稳产就是高产啊。
1: 那你
0: 我
1: 要
0: 想
1: 先
0: 问一
1: 种一
0: 下，
1: 下。
0: 这个种田大户，你是什么地方呢？
1: 贵阳的。
2: 我是贵阳的。
0: 贵阳的。贵阳的，你这样，你回头呢，你给导播留个电话，我来免费寄一包那个落玉十九给你，你帮我们验证一下，落玉十九的整体的一个长势以及后期的一个产量，好不好？
2: 我想请问一下，就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落叶需求那个品种，跟那个金科九三八它俩对比，抗性都差不多，哪个不分高低吧？
1: 不能这样
0: 是这
1: 讲，
0: 样的，
1: 两家公司的您自己做对比。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每一家这个公司的产品呢，说实话，这个种子呢，它没有十全十美的，你看是吧？只有通过你自己对比观察，你才知道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它有多大的区
1: 所以
0: 别？
1: 我们最担心农民就问说这个哪个好？你问到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就说它的好；你问那个公司，就说那个公司它的好。只有你种了才行，看哪个种子适合你。你比较你是喜欢耐蜜值的，你是求啥的？你要把产量放在第一位，那你就别种菌科九三八；你要把棒子大放在第一位，你也别种菌科九三八。所以
2: 我就求稳啊。
1: 你穷闻那你只能试种一下，不能问别人，好吧？就哪个品种适合谁，你这个品种种到你手里，你说好，别人说不好，对吧？你不能听别人讲，人有人，比如说一些大棒型的，叫你别种蜜，有些人非要种蜜，结果什么突尖花粒，那你怪谁呢？是不是？所以需要你自己来试种吧，种植大户一定要用自己的用心观察去种某一个东西，比如说第一年种，你就少种一点啊，种个几亩地试一试，通过两年摸索，你就在哪个好你就种哪一个。哪一个？
2: 你上次你在直播里说那个金和九三八，我姐我就定的，我就准备定到五十亩了。
1: 好，你到当地看看能不能买到了。
2: 哎，没呀。
1: 啊，那你就买，多少钱一袋呀？
2: 45呀。
1: 啊，45哈，那个不可以啊，你就去试一试嘛。刚才马老师也说赠送你一袋落玉19，你就做个比较吧。
2: 嗯，可以可以，
1: 好吧。
2: 我要听一下你个几年这个我们这边，就是选他那个左门口999那个品种，你了解不了解？
1: 不了解，太多了，玉米品种太多了。就是这个，我跟你说品种很奇怪，你那去年表现好的，不见得今年表现好。你要选择每年都稳产的，就是它综合抗性好，它没有致命缺陷啊。你比如说沃玉3号，棒子大，产量高。啊，又抗锈病，但是它不耐高温。
2: 嗯，对对对，
1: 对吧？
2: 主要的我呀，我主要的我长的品种是在那个在花海，就在我们郭阳，就一个抗高温，一个抗高，一个那个抗病，就满足我。
1: 嗯，就抗高温、抗倒、抗病。
2: 对。
1: 那今年你就试试金科938吧，比如说什么中农科909和落玉19，您都试种一下呗。好吗？
2: 嗯，好好好。
1: 嗯，好，这个其实说到这个问题，真没有十全十美的。您看您求啥啊？求啥？如果风调雨顺，你大棒高产，产量高，你肯定喜欢。但哪一年能赶上风调雨顺呢？你就像今年的小麦，整体而言，谁知道到最后，出现了有风有雨的天气呀、啊？啊，这种啊，导致倒伏，那谁能想到呢？好嘞，好，马老师，有人问小麦有没有方法防止穗发芽，这实在是回天无力吧？
0: 实际上呢，小麦穗发芽呢，就是按原则来说，这时候呢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年后期虽然说有雨，但是小雨，就是小雨的话，基本上小麦呢不会发生这个穗发芽的现象，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好嘞，定远的刘先生你好。
3: 你好，我问你们拿玉米怎么活？
1: 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哈，
3: 回答不了。
1: 这哪个好嘞？市场上都几百上千个品种，你说哪一个好嘞？
3: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问题
0: 是吧？
3: 我刚才听你们讲高抗的，高抗，对吧？
1: 高抗什么呀？
3: 高抗药打怎找的？
0: 你是
1: 定远的？
3: 是啊，
0: 定远的是吧？定远的，我给你推荐几个品种，好吧？
1: 好。
0: 你种玉米是吧？你可以种金科938、落玉19、去年99。那么这几个品种在定远，种植都比较稳，可以种的，好吧？一般密度在5000左右。
3: 小气不大。
1: 那你到市场上去看一盘。
3: 金科938个的。
1: 对，北京的金，科学的科。
0: 对，金山九三八呢比较稳产。
3: 九三八，
1: 我是。我跟你说，马老师他不见得能买到，因为他人家金科938人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人不建议跨过淮河以南去种植。
3: 然后呢，我问你嘛，那样的多把玉米种为何不出来的？那个鸡蛋七号。
1: 鸡蛋七号。
3: 啊。
1: 鸡蛋七号。
3: 他给我产量高哎，他肯睡觉就一条了。
1: 啊，那有他，但凡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肯睡觉，他肯倒，那市场上人就不愿意去卖他了。
3: 对。
1: 你赶上风调雨顺，他产量高；那你赶上风不调雨不顺呢？这几年倒伏的现象比较多，他但凡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一年就把他干趴下了，就谁也不愿意卖了。你可知道？
3: 产量高。
1: 它风险也大吗？你不知道吗，先生？
3: 对。
1: 你还是讲产量高。现在很多大户他不求产量，我求的就是稳产能抗灾，哪还有人盲目求高产来？大户光倒伏了，我高产有啥用？对吧？对吧？你这大家一定要就是切合实际。为什么这个品种那么好，怎么没有了？它肯定有原因，它肯定有致命的缺陷，它肯定在某一年，要么锈病重发，要么倒伏风险大，要么穗腐，要么青枯。反正我跟你说。 高温干旱烤掉一部分种子，锈病锈掉一部分种子，倒伏倒掉一部分种子，你就在市场上找不着了，就它不会再卖了，它有致命的缺陷，哪怕产量高，人也不敢推，知道吧？
3: 现在都技术高的。
1: 对，你光想着几年前又那个产量高，那是哪一年呢？对不对？现在玉米品种更新换代这么快，它但凡有个致命的缺陷，谁都不会去推的啊！您还是这样吧，刘先生，您家里应该也没有多少亩、多少亩、多少亩玉米地。
3: 我不懂一亩多地。
1: 那你一亩多地，你都到市场上买到啥，你就种种吧，好吧？哎呦，别那么在意了，哎，就是给你推的这些品种，你又买不到，人根本不会往定远推，因为定远不是在黄淮海区域，它不是玉米主产区。
3: 对对，不是玉米主产。
1: 对，是的啊。好嘞，所以啊，马老师，比如说那金科九三八，他不建议往肥东、肥西什么定远是受限去种。因为它适合黄淮海区域，咱们安徽的沿淮淮北是黄淮海的南片啊，努力。
0: 目前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玉米品种呢，它的审定区域，它不在定远范围之内，所以说呢，很多企业呢，它不愿意往那边去推广，
1: 因为它面积不大，它不是主产区嘛，是吧？
0: 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河南、山东啊，对吧？这个安徽、江苏的北部，这都是玉米旱旱轮作玉米主产区。人家好不容易弄出来一个品种，人家肯定是往主产区去推，比如说东北，比如说西北啊，比如说内蒙啊，所以还有黄淮海区域啊。所以像这个江淮之间或者沿江江南，你这个面积不是太大的，你们选择一些综合抗性好的就可以了啊。好人一生平安说围两油八绿油二在书城5月29号播种到田里可以吗？啊，直播可以啊，5月29号你又是在书城，又是5月29号，可以的，没问题啊。努力一生不再后悔，我也看不懂你这啥意思，什么500亩补助多少钱？你这500亩啥子啊？你补助啥呀？你要啥补助呀？种田大户光靠补助行吗？能行吗？这个补助能补一年还能补两年吗？你这个要补助的话，就问当地的农业职能部门啊，当地的农业职能部门。夏玉米什么时候安种？我们刚才说现在种，你可能是半夏玉米，你最好等到小麦收割结束，你们当地大面积的一起种玉米的时候，你就跟他们一起种。如果你种早了，你的玉米早出苗，刚才说的是什么油菜茶、大蒜茶，你种的早了，等别人的小麦收完，你的玉米正好是啊，有两叶心、三叶心，哎呀，那灰飞尸没地儿吃了，小麦收了，油菜收了，它就转移到玉米苗上，集中危害，你这个玉米苗就是重灾区，灰飞尸刺吸枝叶还传播病毒病，所以玉米的小矮子病就是因为灰飞尸传毒所引起的，好吗？什么时候种？你们当地小麦收了一起种啊，即使咬匀着咬，你家不会成为重灾区，是吧，马老师？
0: 是的是的，就像今年我们播种那个春玉米一样，那时候呢，这个鸟太多。为什么鸟多呢？那因为我那附近没有玉米，只有我们一块玉米，它不咬谁呀？你想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今年呢，我们春播呢，我们4月4号我们播了一块，然后呢，在4月15号我们又播了一块。昨天，那么呢，我们播了是2亩地。那么昨天为什么要播2亩地呢？我们就为了验证一下，就是落玉十九在不同时期的一个综合表现，尤其这时候呢，就是像昨天播种，那么很可能会由于灰飞尸那么感染这个矮缩病，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昨天来播呢？就是为了验证一下我们昨天播种，看一下落玉十九的整体一个抗性和抗虫的一个效果。张老师。
1: 好嘞，我们建议大家下播玉米就和当地玉米都一起种，好吗？如果说你非要提前播种，那您怎么样做好鸟雀的防范，还有就是灰飞尸传毒引起的粗缩病，是吧，马老师？
0: 是的，我今年我不说了吗？我春播玉米，整整雇了几个人，赶了7天。
1: 哦天！
0: 没办法，因为当时就我一块地。在那个地方，那鸟全部过来了。你要不撵的话，说实话，我们这个示范田根本就不成功。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下玉米呢，建议大家，你比如说我们当地呢种植习惯，基本上比如说6月4号以后呀，我们在同一时间段来播。
1: 好嘞。 各位用过高抗素吗？刚才阜南的程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他在水稻上、在中药材白术上、在小麦上用高抗素的一个体验。高抗素您可以在播种的时候用它来拌种。

0: 啊，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所谓的壮苗，那就是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叶色浓绿，叶片宽厚，所以是一个矮墩墩的壮苗的标准。所以高抗素如果给水稻拌种的话，就这么一瓶1000克能够拌1000斤的水稻种子，能够拌1000斤的水稻种子。那你不管是水稻其他作物也都可以拌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试上一试。另外呢，如果您的水稻育苗要移栽之前，可以用高抗素作为送价肥来喷施啊，晚清快，活可早啊，送价肥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好，各位，高抗素您用过吗？没有用过的朋友可以小试一下哈，今天买2瓶赠一大瓶这个大红瓶。大红瓶呢是叶面喷施的，主要是提升了钾元素的含量，跟高抗素是一个厂家，它是提升了钾元素的含量。那高抗素可以拌种啊，这个高抗素一钾呢，钾元素含量比较高，您可以叶面喷施。只要我们说庄稼用了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啊。我们只要在三叶一新以后，像水稻呀、小麦三叶一新以后可以喷一次高抗素，哎，促根促分叶啊。你在拔节前后防蚊扩病的时候再加上一遍高抗素，能够强壮茎杆，提高它的抗倒能力。你在后期啊灌浆的时候喷，可以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所以效果好不好请大家做比较。高抗素您用过吗？啊，大家可以试上一试。红薯可以打吗？马老师跟我们说一下红薯应该怎么打呢？
1: 高抗素呢，它不仅在大田作物，你像水稻、玉米、花生使用，那么在经济作物，尤其红薯，那么红薯使用过以后呢，它效果会格外明显。那么红薯呢，比如说每年红薯要控旺，我们在打多效作、稀效作控旺的时候呢，然后呢每亩加入80克的高抗素，那么它的控旺效果会更好。今年我的同学种了是100亩的红薯，因为前期不是雨水量比较大嘛，他始终控不住，最后他打电话给我，那么我让他用多效作，然后加上高抗素控旺，一次性控的效果是特别明显。那么再其次呢，红薯尤其底下开始下扎结果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每亩用100克的高抗素来喷施，喷过以后是吧，它的果实会迅速膨大，尤其后期它的口感好，色泽亮。就是说第一次使用呢，我们建议在红薯上使用，你一定要留一片，你不要喷，到收获收红薯的时候你对比一下产量，同时对比一下色泽，效果比较明显。张老师，
0: 嗯，好的，山芋上可以用啊。这个山芋上刚才说了，在控旺的时候，一般的山芋秧子下垄沟的时候，如果是阴雨天多比较长势旺，山芋秧子下垄沟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多效作或者是稀效作加80克的高抗素。还有一个就是接山芋的时候啊，这个叶面再喷施100克的高抗素，让山芋迅速膨大啊，加快它的膨大的速度，同时呢也会提升山芋的口感啊。红薯可以试一试，不懂农业的种地人可以试上一试。比如说买2瓶绿瓶，买2瓶高抗素赠一瓶大红瓶，一瓶是120，两瓶是240，240你可以拿走3瓶啊，拿走3瓶，那每瓶才80块钱，每瓶80块钱，试上一试。我都建议大家这样的产品先试用，你看到效果了，有对比效果了，你再继续使用。你要觉得对比效果不明显，性价比不高，你也可以不用啊。三瓶就是买2瓶高抗素送一大瓶大红瓶，都是可以在山芋上叶面喷施啊，每瓶80块钱，先试上一试好吗？红薯可以打，刚才说山这个中药材都可以打，只要是土里长的植物，有根有茎杆有叶片，只要是土。就是万物土中生，只要是在土壤中长的植物您都可以使用一下啊。高抗素在瓜果蔬菜上都能提升啊，这个瓜果蔬菜的品质和口感，所以它都可以用啊。高抗素可以拌花生吗？拌花生怎么拌呢，马老师？
1: 高抗素可以拌花生，那么花生呢一般有花生的专用的一个拌种剂，你比如说有的它里边含毒丝皮啊，是吧，有的还葛金青啊，那么就是高抗素呢可以集合防虫治病的拌种剂在一块拌，那么既防病又防虫，

0: 是呢，增加了营养。那么它半种呢和水稻的半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一大坪1000克可以拌到1000斤。如果你花生没有种这么多是吧？那么我们这里面有个小瓶子是吧？你可以用小瓶子拌，或者你买一大瓶回家拌不完呢，我们可以就是100克，你记住啊，100克是四盖，一盖是25克，你用四盖100克可以拌到100斤花生。那么你可以配合就是花生专用拌种剂杀虫治病，都可以在块。这个使用，而且拌过、种过以后呢，它春苗比较齐，同时
1: 好，
0: 呢苗也比较壮。
1: 这个多少钱？这个刚才说的就是这一瓶是1000克的，你倒满一瓶盖是25克是吧，马老师？
0: 是的，这一瓶盖是25克，
1: 二十五克，如
0: 这
1: 果
0: 二十
1: 你
0: 五
1: 倒
0: 克。
1: 四瓶盖，它就是100克，四瓶半100克能够拌100斤花生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好，就是这个高抗素的瓶盖。拧下来倒满，那就是25。

0: 3瓶高抗素一甲，就是买5瓶绿瓶赠3瓶大红瓶，如果买10瓶赠6瓶，买15瓶是不是赠9瓶啊？错，买15瓶正好是1箱。那么如果今天买1箱的话是最划算的，每瓶才划到72块钱。万物皆可用，只要是土壤中长的植物和庄稼都可以用啊。今天买1箱最划算，1箱总共是15瓶高抗素，赠送你10全10美大红瓶啊。因为买5赠3，买10赠6，买15瓶应该是赠9瓶，但正好赶上15瓶正好是1箱的高抗素，这样的话买1箱我们就再加1瓶，等于10全10美赠送10全10美10瓶大红瓶。1箱是多少钱呢？1箱比如说它1瓶高抗素是120啊，1瓶120，15瓶是1800，180025瓶拿回家，1800元25瓶高抗素拿回家。如果每亩地喷60克，那么这1箱25瓶能喷到400多亩地，能喷到400多亩地啊。您可以在庄稼上1季用2到3次，我们建议大家在小麦上，在水稻上啊，都可以用2到3次，在这个玉米上、大豆、花生上、山芋上都可以用2到3次，是吧，马老师？
1: 是的，是的。高抗素呢，它在水稻上一般我们建议呢是3次，第一次呢是分叶期，第二次呢拔节育穗期，第三次呢是阳花灌浆期。那么呢，这个高抗素呢，它不仅在大型庄稼使用，像我们瓜果蔬菜都可以使用，尤其。农业农村部正规登记的，刚刚像这个农民朋友他问了红薯能不能用，那我们正规登记的就是红薯，红薯一生当中也是用2次，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农民朋友你第一次使用，就是说无论如何你留一片，
0: 好嘞，
1: 喷到收获的时候观察做对比。另外一点就是高抗素呢，它的浓度比较大，大家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力摇一摇，
0: 好，用前一定要摇一摇，摇一摇啊，这个因为它不是清汤寡水，它是有货有料的，比较相对浓稠一些。手握风云说，如果是移栽的秧苗，1瓶能打多少盘秧苗？
1: 秧苗的话，1亩地用50克的高抗素就可以了。喷施过以后3天，你会发觉它的根系比较发达，同时呢，它的茎秆也比较壮。另外一点，它的叶色又宽又厚，而且叶片坚挺。
0: 其实我是建议在。它是秧盘上苗的特别密，我是建议你这个移栽前送嫁药都是成倍的打，我是建议你可以增加。

0: 瞄的比较小啊，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增加用量，你一抹描床你可以喷多少，你可以喷到100甚至150克，但用水量同时增加。你要知道移栽的秧苗它要用量要高一些，比如说它康宽它都要乘2倍的用。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员。

0: 合作社理事长杨维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共同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资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呢节目也为大家安排了一下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呢来说一说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多囊卵巢的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提到危险驾驶，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酒驾、疲劳驾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一个致命的隐患，那就是药驾，吃完药之后再驾驶。武汉市中心医院副主任药师陈刚英就提醒大家，服用部分的药物后驾车其实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轻则影响反应速度，重则会引发交通事故。那么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像嗜睡呀、头晕呐、视力模糊等不良的反应，需要格外的警惕。比如说像复方感冒药啊，有一些像维 C 银翘片呐、感冒灵等等啊，这些呢大多是含有这个抗组胺成分，服用之后就会让人昏昏欲睡。你是不是吃过这些药？吃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瞌睡，想休息，对吧？会精神萎靡。那么抗过敏药当中的扑尔敏呐，包括镇静安眠药以及常用的晕车药，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导致驾驶员呢容易走神、疲劳，反应也会迅速的下降，这样就会容易引发追尾等交通事故。像头晕还有目眩啊，出现这个幻觉，那部分的抗菌药像这个米诺环素，还有抗病毒药啊，金刚烷胺啊，抗血小板如这个密达莫啊，双密达莫，包括像右美沙芬，这些常用的止咳药

0: 服用之后都可能会导致像头晕啊、平衡感变差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幻觉，让驾驶员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像车距啊、车速啊，那进而就会引发到这种危险驾驶。其实我们开车的时候很多小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说大家有吃这一类的药物啊，就是要提醒大家我是不是就选择不要开车了，因为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出现一些这种交通事故啊。像左右不分记不住路啊，陈刚英也介绍到这个派汀定，还有呢像这个部分的镇痛药啊，包括雷尼替丁等胃药，以及长期使用的避孕药，可能都会导致到驾驶员出现精神恍惚，还有定向障碍、左右不分、记不住路线等等啊，这些呢都会让驾驶员在我们的驾车途中会出现一些幻觉，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准确的辨别方向，容易引发到像迷路啊、逆行啊这样的一些危险啊。为什么说逆行非常的危险？因为很容易和你一起开的对象的车发生相撞的事故。血糖血压异常呢，同样也会干扰到正常的驾驶。那么这类情况呢，像由降糖药、还有降压药和部分的相关药物引发，像各类的口服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如果说我们饮用不当的话啊，使用不当，可能也会引发到这种低血糖，出现心慌、冒冷汗、头晕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这种意识模糊。部分的降压药呢，则会出现导致低血压、头晕、乏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啊，像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包括复方甘草口服液这一类含酒精成分的药物啊，服用之后呢，不仅会让驾驶员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还有可能会查出啊，就是酒驾。那有可能我说我没有喝酒啊，那是不是吃了这些药物呢？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在药驾的风险怎么去规避？首先，我们看病买药的时候，主动向医生说明啊，我经常开车，那么请医生也要尽量的去避开可能影响驾驶的高风险的药物。其次呢，就是服药前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如果看到服药后禁止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包括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的这样的一个字样，那我们就坚决不要开车。再次呢，就是给药物留足一种时间，这个时间就叫做代谢时间啊。普通的药物我服用之后呢，建议是间隔6到8个小时再驾车。像这个安眠药啊、长效药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是到第二天再开车。最后提醒，如果说我们在驾驶的途中遇到了像头晕、犯困、眼花这样的不适，要马上靠边停车休息，绝对绝对不能够硬撑啊！万一出了事故，那可能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吃药、开车啊，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师呢，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到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啊。先请我们的王医生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
0: 下午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说多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您在聊，就是现在在临床上遇到的多囊是比较多，是不是？
2: 的确是比较多的。
0: 这个年龄趋势也是，年轻人也很多，是吗？
2: 年轻人很多，特别是学龄期的，像大学生呀，还有孕龄期的，都很多。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啊。多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如果说育龄期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到医院去，可能就会听医生讲过类似的名称。
2: 对。
0: 但是听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最近改名了啊，它的新名字叫什么？为什么突然要改呢？
2: 没错，最近是这个月5月12号它发生的，就是全球呀多个权威的医学组织宣布说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要改名字了。之前这个名字呢大概用了有100多年，但是呢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它要正式更名为什么呢？叫做 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那大家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其实大家想想，多囊是不是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误解，哎呀，是我卵巢上长了很多个囊肿，是不是？可能还有的人很焦虑，认为哎，我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实际上经过我们发现，我们要知道这些囊肿小泡泡它并不是肿瘤，更不是什么结构性的病变，而是我们没有发育成熟的卵泡。那改名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本质，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它并不是我们卵巢结构的异常，而是什么呢？是我们全身多内分泌和

者是啊，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啊，我们继续要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就是新名字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这个读起来很长啊，很长。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3: 其实啊，这个新名字大家都觉得它变长了，对不对？
2: 嗯。
3: 但是呢，它可以告诉我们的信息更加的准确。我们来逐一分解一下。首先，多内分泌，什么是多内分泌？可能就提示大家哦，这个疾病它可能不是某一种激素出现了问题，它可能是全身性的内分泌的紊乱，包括我们的胰岛素呀，或者是雄激素呀，或者是促黄体生成素的一个异常。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代谢，我们增加的代谢。这个新名称呢，它特别强调了这个病它是我们代谢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妇科的问题啊，更多的是代谢的问题，因为它往往会合并伴随胰岛素抵抗、血脂的异常、肥胖，甚至以后有心血管疾病的异常，所以我们长期可能还要去关注这些疾病，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们再回到卵巢这个词保留下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卵巢确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受累器官，很多病人啊，第一次发现它可能也是通过多囊卵巢来发现的，通过排卵障碍的一些核心表现，比方说月经不调、不孕来发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存在于多内分泌和代谢，卵巢它只是一个表现窗口。对，
2: 卵巢是体现出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要把我体内的一些其他的给它治好。
3: 哎，对，
2: 那我们这个多囊卵巢它体现出来的问题反而也就迎刃而解了。
3: 没错，
2: 嗯，所以呢，这次更名对于患者来说，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实际意义。
3: 对，
2: 那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3: 我觉得这次更名的实际意义就是通过这个名字告诉大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念要进行更新。因为过去很多患者甚至是有一些医生认为多囊呀可能只是关注他哦，我月经有没有调，哦，我能不能怀孕，但是他却忽视了他的本质后面的关键问题，比方说血糖、血脂或者是血压等等一系列的代谢指标。新名字它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多囊的管理的核心是长期的代谢健康，就是我们不能只是短暂的去关注它的生殖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治疗理念从治卵巢转向管理全身。如果从管理全身来说，那和我们中医说的整体观又不谋而合了，对不对？我们要调理我们人体的整体阴阳平衡、脏腑协调，而不是单一的从月经、从生殖这方面来调理。所以我也感觉这是现代医学和我们中医整体观的一次理念会师。
2: 就以前可能我们有多囊我们就会去治多囊，
3: 哎，对
2: 啊，就是有什么治什么，但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的调整，是我多囊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还会导致我后面会有哪些的疾病产生，对吧？
3: 对，
2: 我要整个给它治好。那么为什么会得多囊？大家说了，哎，我好好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或者我有他没有啊？现代医学认为的病因是什么呢？
3: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门诊上面也有很多的人会去疑问。
2: 嗯，
3: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呀，其实多囊现在的病因目前呢还不能完全清楚，但是我们可知的是什么呢？先天易感加后天环境的共同作用。
2: 嗯，
3: 主要大概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先天易感，那包含我们的遗传因素，目前

0: 研究也已经发现了，就是多囊呢，它往往会呈现一个家庭聚集性的一个现象。比方说，母亲或者家里的姐妹有多囊，或者甚至是爸爸有秃顶的倾向，他孩子有多囊的风险都会增加。
1: 哦，
0: 对，就是因为发现啊，多囊它可能和多个基因相关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天性感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宫内环境。
1: 嗯，
0: 我们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可能母亲体内的雄激素过高，或者是母亲本身有多囊，可能就会影响到在肚子里面的宝宝，我们称之为胎儿编程效应，这个有可能就在宫内的时候发生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先天易感和后天环境，后天环境就是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我们现在压力很大，比方说喜欢吃高盐的、高糖的，又是缺乏运动的，久坐、肥胖、精神压力都会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多囊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或者是有一些女性啊，因为工作压力大，往往情绪不好，也会诱发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目前我们主流观点会认为，多囊为什么会发生？先天易感性加后天环境，而后天环境往往就是我们可以去主动干预的。
1: 嗯，后天环境我们可以主动干预，先天的没有办法去解决。
0: 哎，
1: 但是如果你后天你都不去在意，或者说不去重视，那万一先天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0: 对，
1: 那不就撞上了吗？
0: 哎，对，
1: 啊，
0: 就非常容易发生。
1: 所以我们要注意。当然，中医和西医去治这个多囊，它也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哦。中医怎么看多囊的病因和现代医学它有不同吗？
0: 中医看待多囊呀，其实我们翻阅古籍会发现，哎，我们没有多囊这个名字，对不对？但是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月经不调，或者是肥胖，或者是多毛，或者是不孕，把它归属于我们中医妇科学当中的月经后期、不孕症，或者是闭经、真假等等。我们中医认为呢，我们多囊这个疾病的核心病机就是我们肾天癸冲任包公主的功能失调。那常见的病因有哪些呢？首先肾虚，为什么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对不对？肾经呢，它是主生殖的，它会像种子的原动力一样。如果大家想想，肾经不足，那我们的卵泡是不是长不大，发育不好，对不对？这跟我们现在遗传学的遗传应感性它是有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天的底子它就好，对不对？第二个是痰湿。我们刚刚说肾是先天之本，那脾是后天之本。脾干嘛的呢？是主运化的。当我们脾虚以后，运化不了我们的水湿，就会形成一种病理产物，叫做什么呢？叫做痰湿。这种痰湿呢，又会阻滞到我们的冲任包公。这类患者常见肥胖，对不对？乏力，肚子大，看舌头拿吐出来一看，舌苔厚腻，往往会提示什么呀？痰湿阻络冲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肥鸡不下蛋"。整个痰湿把我们的冲任阻滞以后，我们的身体垃圾太多了，堵不住了，往往也会发生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痰湿偏多。

0: 行，气不行则血滞，那气血不通了，又会组织到我们冲任包公，那就月经也不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临床上应该也会有体会，就是哎，我一生气，或者是我在考试的时候一焦虑，我月经也会紊乱，这都是相对的。对，
1: 其实所以内在的一些情绪，它对于我们整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妇科方面，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啊。
0: 没错
1: 啊，那么。那同样刚刚您说了胖子就是身体胖的他容易得，那是不是说瘦了的人他就相对来说不会得或者不容易得呢？
0: 那也不是的，因为我们临床上面的多囊啊往往分为胖多囊和瘦多囊，我们是简介，对不对？胖多囊呢它就非常的典型啊，它确实是因为肥胖可能是确实是它的这个多囊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其实也很能够去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讲肥胖的话它脂肪组织比较多，脂肪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储能的仓库，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会分泌一些雌激素或者是使我们的身体属于一种高盐的状态，胰岛素会降低我们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那这个时候又会进一步的形成我们体内代谢的紊乱，所以会生成我们的一个脱囊。但是还有一边，还有一些是身体并不肥胖，就可能还是非常瘦的人，他也有多囊，但他们往往也会以月经的稀发、高雄激素的表现为主，但是他只能说他的代谢问题相对较轻，但是他还是有我们妇科的月经不调呀、不孕症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同时存在一个排卵的障碍，所以说多囊都是胖子，那也不对，对。
1: 不要太绝对、
0: 不能太绝对，
1: 只是说可能如果胖的话它得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0: 对，它加重或是诱发
1: 啊，这个就大家要注意。当然刚才您也讲到了可能多囊会有遗传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多囊妈妈有，女儿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她也一定会有呢？
0: 对，我们刚刚说先天易感对吧，就先天遗传因素，如果妈妈有的话，她的女儿的风险的确会比普通的女性高2到3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说了要先天易感加后天，对不对？后天环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它也不可也有可能不会触发这个因素。在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先天不足和后天失养，古人讲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女孩子这个宝宝她有遗传了易感基因，但是他的父母或者是家人给他从小就养成了均衡的饮食习惯，运动有规律，体重呢正常，有心情舒畅，他就可能会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多囊的一些症状，就是他可能不会有后天生活方式紊乱的这个触发因素的一个存在。反过来如果一个女生啊，她的妈妈没有多囊，她也没有易感因素，但是她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她也有可能会制造出多囊。对对对，
1: 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主要指的是哪些呢？
0: 比方说吃高油高糖的，对不对？第二个我不喜欢运动，对不对？第三个爱生气焦虑等等都会，就是影响我们代谢的一些指标
1: 啊，就如果说有这些方面的多糖的多盐的高脂的，或者说我又不爱运动我又久坐，就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即使妈妈没有，但是她也有可能会得，
0: 没错
1: 啊，而且得了以后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她的后代了？
0: 那有可能，因为存在宫内环境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如果她雄激素过高，她体内的她胎儿在她的母体在她宫内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受到激素的一个影响，
1: 所以这个就属于恶性循环了，
0: 就是恶性循环了。
1: 对，那比如说多囊，我们到医院去也有可能，医生说你有多囊，他有多囊，但我怎么去判别我自己有没有啊？就是有什么具体表现，或者说我会不会存在？其实我不是，但有医生感觉你是，会不会这样？
0: 会。其实多囊的表现它非常的多样化，但是往往我们门诊过来一个病人。一个患者他在这一站可能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检查，我们就大致可以推测出他可能是有多囊的一个患者。那我们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去判断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月经的异常，他往往是到我们妇科门诊来看病他最主要的一个主诉，他往往会被表现为什么呢？月经的稀发，超过35天不来，有的甚至2-3个月也不来，有的甚至闭经了6个月都不来月经的都有很多的，或者是他也来月经 但是它滴滴答答阴道会出现一个不规则的出血，
1: 嗯，
0: 总是。

0: 淋淋答答不干净，但是，出血量又很少，又不像一个正常的月经，这个时候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月经的一个异常啊。第二个就是一些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我们说多内分泌，对吧？其中有一个是高雄激素。那大家想想，雄性激素男性是不是比较多？对不对？那男性的体征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多毛？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的上唇呀、下巴呀、胸部呀等等，它的毛发比较旺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痤疮，女性脸上会有一些些反复的长痘，但是常规治疗效果又很差，痤疮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脱发，可能会有一些脂溢性的脱发等等，这些症状也是一个警示信号。第三个就是多囊，就是我们要通过 B 超下去看了，可能有 B 超下会有卵巢的多囊样的改变，它会显示什么呢？我们的卵巢上面有好多2到9毫米的小卵泡，像项链一样，一圈，一个卵巢大概有20个左右，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卵巢多囊样的改变。第三个就是有存在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些常见体征，黑棘皮疹，我们的脖子腋下皮肤发黑、增厚等等，还有就是血糖、血脂的异常了，这些都是我们多囊常见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看看
0: 哎，
1: 自己
0: 对，
1: 是不是。当您刚刚也说到月经啊，比如说有的人经期35天啊，如果说它是规律性的35天，
0: 那没事儿，
1: 那没事儿，
0: 哎，对，
1: 它这个是习惯性的延后
0: 对
1: 推
0: 对对
1: 迟
0: 对对，
1: 啊。
0: 因为我们正常的月经的话，它的周期是28+7天，21到35天。如果它正常的每个月都是这样的规律，那就没问题。它如果突然间的延长了，既往30天一下子变成40天了，或者那连续2到3个周期一直这样，那我们就要注意。对，
1: 就要注意看看是
0: 哎，
1: 不是
0: 对，
1: 有这些问题啊。
0: 对对对，
1: 那多囊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刚您也说到了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胰岛素抵抗呀，它是多囊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次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存在代谢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胰岛素是什么啊？胰岛素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身体里的搬运工。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对不对？会不会变成血液中的葡萄糖？那我们如何被我们的细胞给利用呢？那这主要就是靠我们的胰岛素将我们这个能量运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对不对？细胞对胰岛素它是有敏感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的患者来说，正常的人啊，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胰岛素，它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血糖的转运，保持我们的血糖稳定。但是对于多囊的患者来说，他会有胰岛素抵抗，抵抗就是不敏感，我们细胞对我们胰岛素产生不敏感性。那为了把我们的血糖给降下去，那我们的胰岛素，我们的身体只能做什么？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对不对？把我们的血糖来吸收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生成什么胰岛素血症，那高胰岛素血症呢，又会刺激我们的卵巢，会去分泌更多的雄激素。雄激素高了，它又会抑制我们的排卵，卵泡排不出来了，月经就紊乱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很多高胰岛素血症的患者，他还非常的容易长胖，还有就是还容易饿，还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会认为，哎，我这个多囊是不是懒病？很多妈妈就是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就会说，
1: 太
0: 哎呀，
1: 懒
0: 我让
1: 了。
0: 他运动他不动，你看看他那么胖。那小姑娘就非常委屈，她说我天天也动啊，但就是减不下来。那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在于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让她很难去减重。所以这个时候往往我们需要用药物去干预，去提升她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往往再加上他的生活干预，比方说运动呀、规律的饮食呀，可能他的体重就会下得更快一点。所以，对，
1: 就是要多方的去做这个事儿啊，
0: 哎，
1: 自
0: 没
1: 己
0: 错，
1: 要注意，然后我们医生再采用医学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但还有人说这个多囊，哎，我不疼不疼不痒的，我也没什么感觉，胖就胖呗，我也不在意。这个如果说我这个多囊啊不干预的话，它会有一些远期的健康风险吗？
0: 那肯定会有的啊，这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改名字，就是要让大家治疗理念的一个更新。因为我不怀孕，对不对？我胖就胖，我不管它，那它还会存在其他的问题呀，多内分泌的紊乱， 代谢的一个紊乱，对不对？如果不干预的话，它会存在三大月期风险。第一个就是二型糖尿病。讲到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啊，我是慢性病，我肯定要长期的治疗。其实多囊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下一步可能就是糖尿病
1: 啊。
0: 所以我们多囊要像慢性病一样的一个去处理、去治疗。如果因为胰岛素的长期的一个抵抗，对不对？还有胰腺的不堪重负，我们多囊患者最终发展成为糖尿病的风险，可能是会正常人的3到5倍，还是很高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疾病。我刚刚说了啊，多囊的患者常伴有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肥胖等等，那是不是慢慢的就是什么呀？三高了呀，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你想想，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温床，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女性啊，在围绝经期啊、在有月经的时候、孕期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因为有雌激素对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保护。等绝经以后，再加上这些三高，可能她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高，比方说心梗、脑卒中等等都会增加。第三个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说了，多囊它是长期的不排卵，不排卵的话，我们的子宫内膜始终只有雌激素的对我们内膜的一个作用，就会形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缺乏孕激素的保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生成什么呢？生成可能不典型的增生，甚至是癌变，就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它是正常人的大概有3倍左右。我在临床见到一个最小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他就是典型的多囊，月经不规律，3到4个月来一次月经，甚至半年，还有伴随肥胖，28岁子宫内膜癌还没有生育。他当时来的时候，其实他是想看生育来的，但是一查内膜好厚，然后做了一个宫腔镜，提示内膜癌。那我们要回过头来分析它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多囊诱发的不排卵，缺少孕激素的一个保护，导致了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生。对，
1: 但如果说已经得到了这一步的话，
0: 对，
1: 您就用了3个字，很可惜。
0: 哎，对，很可惜，
1: 很可惜。对于他整个的这种生育，包括后面影响都是很大的，
0: 很大的。
1: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疼不痒，没有感觉啊，就一定还是要注重和注意这个多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风险。
0: 对，
1: 那反过来。那大家说了，那行，我重视，我到医院去找医生。那这种病，比如说多囊，它能根治吗？我治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呀？我不疼不痒，我为什么要来治啊？
0: 你说的没错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跟我们门诊的病人会说，医生呀，我还要吃多长的时间的药呀？我这个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呀？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回答什么呢？我说其实多囊目前它是无法根治的，我们从它的病因就可以知道，因为它和我们的基因体质是有关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长期良好的去控制它，在每一个阶段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对不对？然后让患者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去怀孕，一样的去长寿。我通常会告诉他，我们多囊的患者治疗目标通常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可能是我们20多岁的小女性，对不对？没有生育要求的，那我告诉你，那你近期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是改善你的症状和你的内分泌紊乱，包括让你的月经规律一点，对吧？恢复和改善月经周期。如果你有雄激素的一些表现，多毛、痤疮，对不对？那你就改善雄激素的一些症状，同时配合体重管理，然后和代谢的一个改善，让我们整体的状态先稳定下来，对不对？这是近期目标。好，到孕龄期了，中期目标来了，我要生育了，对不对？我可能有受孕的需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囊的患者他是排卵障碍的，那我们的核心目标又变了，变成什么呢？我们要恢复他的规律排卵，对不对？让他有排卵，从而提高他的自然受孕的一个概率。有的时候如果长期的试孕不能成功的话，超过6个月，那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医学上的一些干预了。第三个就是远期目标啊，孩子也生了，对不对？我的人生大事也算完成了一件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管了？那不行的啊，那就是要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了。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点。 刚刚前面其实已经普及了很多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0: 降低我们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呀、心血管风险，甚至子宫内膜癌的一些风险，实现我们这个疾病的长期管理问题，控制好体重，对不对？即使不怀孕了，我们要让我们的月经至少保证2到3个月一潮，对不对？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就这些，
1: 所以其实要看短期、中期、长期，你是属于哪个人生阶段。
0: 哎，
1: 我们根据人生阶段来做一个不同的方案啊，但是千万不能说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就不管自己的身体，那最后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和大家一样能够长寿嘛啊，
0: 对
1: 啊，那么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干预的第一线治疗，那生活方式该怎么调整？刚才其实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容易得啊，以前少，那么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啊，有了一些变化是吧？
0: 对，没错，刚刚主持人讲的也很好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容易得了？刚刚我们说的生活的不规律，对吧？吃糖、吃盐、不运动、爱生气。那相对来说呢，我们生活干预有哪些方式呢？它恰恰就是从病因入手。首先是吃，对不对？我们要吃对食物。多囊患者的和饮食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比方说我们吃一些全谷物、糙米呀、燕麦呀，或者是豆类。绿叶蔬菜，同时还要伴有一些优质的蛋白，鱼蛋瘦肉等等啊。还有我们要什么要少吃呢？比方说一些精米白面、含糖的饮料、甜点、奶茶，大家都很喜欢啊，但是要控制啊。因为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告诉大家，就是那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往往我会跟患者说，你就看那种吃那种能看出来原材料的食物，基本上吃是没问题的。这是吃的方面。第二个是动的方面，大家最近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很大，动的人其实不多啊，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动起来。那怎么个运动方法呢？比方说每个月每周3到4次跑步也好，跳绳也好，或者是瑜伽也好，40分钟，如果再能加上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方说哑铃深蹲、平板支撑啊，就更好了。为什么运动可以呢？首先运动大家都知道可以减肥，对不对？我们知道肥胖是我们多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导和加重因素。第二个，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增加，往往会比吃药还好。对，第三个吃动，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睡好觉。现在熬夜的小孩似的患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熬也会熬夜啊，但是熬夜是有坏处的呀，熬夜它会加重我们胰岛素的抵抗以及雄激素的一个升高，还有就是压力大、焦虑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内分泌的紊乱，所以我们要干嘛？要早睡早起。通常患者说，那医生我几点钟睡啊？我说那你11点钟之前，10点钟你最好能睡着，睡不着你就给自己放到11点之前一定要睡。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当代人啊有很多的生活习惯确实是跟以前相比有一些改变。
0: 对
1: 啊，以前说10点钟之前肯定睡了，现在11点睡都是挺早的。
0: 没错
1: 啊，就我们其实做科普节目、医疗节目，我们也跟大家说早睡。
0: 对
1: 啊，我但是说实话想要做到挺难的。
0: 对
1: 啊，因为每天的工作节奏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尽量的调整，或者说饮食，我当我想喝那种糖分的甜的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控制一下，尽量的少喝，不是说我完全跟
0: 对，或者是少糖，
1: 对，
0: 喝些牛奶吧，更健康一点。
1: 对，不要完全脱节，但是我能控制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用药啊，就是西药治疗多囊主要用什么？在西药方面是不是也其实是有利弊的？
0: 对，也是有利弊的。西药治疗它主要分种几种情况。首先我们说如果月经不调，往往是调月经的，如果是有雄激素的表现，雄激素升高，那我们就想降雄激素。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药啊，神药达英35、优思明、优思悦，这些都是常用的短效避孕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可以让我们规律月经，同时可以降低我们的雄激素，从而改善像痤疮、多毛、保护子宫内膜等等的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避孕药啊，有很多患者他不想吃，为什么呢？一问那就是它存在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主要是包括体重的增加，这是好多患者会认为的，哎呀医生我不想吃，因为我觉得会变胖，对身材管理

0: 比较严重，它的确会有体重增加的风险。还有就是恶心、情绪波动，特别是对于大于40岁的女性或者是肥胖的女性，长期使用的话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这些都是它的副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内分泌代谢这个方面入手的，就是改善我们胰岛素抵抗的药，之前前两年是被称之为神药啊，减肥神药二甲双胍。为什么呢？二甲双胍这个药呢，它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时候帮助我们的减重，从而改善，我们都说因为内分泌代谢导致了我们排卵的一个障碍，我们从源头抓起，对不对？可以改善我们的排卵，并且降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风险。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副作用，就是很明显的胃肠道反应，包括腹泻、恶心、没劲、头晕都是可能的。所以在临床上面，往往我们会让患者什么呢？缓慢的往上加，或者是随餐服，尽量不要空腹服，慢慢的吃，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耐受的。第三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促排卵了。我们说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有的人你要不去干预的话，甚至半年都不来月经，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要促进它卵泡的一个发生，一个排出。这个时候我们常用一些促排药，比方说来去唑、克罗米芬等等，就是让我们去诱导卵泡的发育和排卵。但是这些药啊，其实在以前香港称之为多子丸，它的什么副作用呢？就吃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发生卵巢过度刺激或者是多胎妊娠的可能，这必须要是医生监测下使用。对，这就是我们西医常用的一些药物。
1: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所有的药它一定都是有利有弊的，就是我当下最重要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那可能我们就要跟医生来说一下啊，然后我们去来治疗。说完这个西医，我们再来说中医吧。中医怎么去治多囊啊？我们知道针灸啊，包括中药，其实在多囊的治疗上也是有起到作用的啊。它是怎么做的？还有临床上您也经常就中西医结合来看病，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医这个妇科的一大优势。那中医和西医我们到底怎么去打这个配合啊？哪几个关键点上其实我们中医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呢？
0: 这个问题我要好好回答一下啊，也是我的专业。为什么呢？我们中医治疗多囊的时候做过这样，对不对？它的原则是什么？辨证论治，整体调节，调节你的整体调节，整体的一个体质代谢，从来不是一方治百病，不像一些中成药啊，我们中医更多的是辨证取方。我们中药方面，它首先对于一个多囊的患者，我会给他去辨证分型。是我刚刚讲了，可能是肾虚痰湿干预。那肾虚型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给他用一些补肾调经的方子，左归丸呀、右归丸加减。对一些痰湿的，比方说肥胖、舌苔厚腻、乏腻困重的，我们又会用一些化痰祛湿的方子，比方说我们的经典方仓附导痰丸加减等等。对于一些工作压力大、情绪不稳定、胸胁胀痛的干预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加减，就是我们的单支逍遥散。整体目的就是为了去调节我们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另外我们说针药结合，刚刚我说的是药，对不对？在我们医院还有一大特色是什么呢？是针灸。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会发现，我们在临床上常去的去取一些针刺，比方说关元、针中极、子宫、三阴交、足三里、丰隆等等，它可以促进我们卵泡的发育，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子宫血流。而且去年是我们减重年，大家知道对不对？对于多囊的患者，特别是我们门诊很多也采用我们的针刺治疗，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帮助减重的、改邪代谢的，甚至有穴位埋线都有很多的啊。在临床上面呢，我也经常会用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我们这个多囊。那它究竟是如何打配合的，对不对？首先我大概总结一下我们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在青春期。我们都知道啊，青春期我们要进行体质的纠偏。青春期的女孩，她体月经，她的身体还在发育，很多高三的或者是初三的孩子，对不对？她往往会因为月经不稳乱月经紊乱过来就诊，这个时候她妈妈说是不是压力的过大，一查可能有多囊的早期倾向。这个时候 你要让他过早的去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生殖轴的一个成熟。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什么呢？针药、中药或者是针灸去调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温和而不伤正气，把我们体质偏的给纠正过来，也就是纠偏，这样很多女性、很多孩子她的月经自然就规律了，她的多囊也就避免她日后发展为典型的多囊，可能早期只是开始冒个头，我们给她纠正过来了。第二个就是在备孕期的时候，我们中药就可以帮助她卵泡质量的一个提升。我们西药促排卵的确会让我们的卵子长大排出来，但是有些患者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多囊的患者不仅是排不出自己没有优势卵泡，还有就是他卵子质量的问题，卵子质量可能下降，就或者是子宫内膜比较薄，这个时候我们用中医可以改善他的卵子质量，对不对？有好的种子嘛，也可以改善他的内膜容受性，有好的土壤，种子加土壤是不是更加的容易去怀孕，对不对？更加的去妊娠率会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缓解西药的副作用，我们前面谈过了，很多药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个时候比方说我们吃二甲双胍会有胃肠道不适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中药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些陈皮，加一些白术，去缓解它胃脘部的一个不适。还有一些人吃避孕药，他感觉水蜡储留、肥胖或者是情绪的一个波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玫瑰花泡泡水，对不对？或者是用一些茯苓呀、泽泻、利水渗湿的药，可能会减少它的一些水钠储留。第四就是长期的管理。我们说了，孩子生完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代谢的管理，因为多囊是个终身病，对不对？那我们西医可能是在你要怀孕或者是控制一些症状上面立竿见影，但是要讲究你以后的长期调理的话，那肯定是中医是优势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中医在体质的调理、远期的管理乃至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全部都是强项，所以我觉得两者结合才是我们多囊患者

0: 们的特长优势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治疗肯定会更有帮助啊。那青春期的女儿，比如说月经不规律，会不会是多囊？这个是需要干预的吗？
1: 嗯，这是很多妈妈焦虑的问题啊，包括门诊妈妈带孩子来看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我会让她放心，为什么说呢？
0: 嗯，
1: 因为在青春期初潮以后，大概两三年内月经不规律，它是一个生理现象
0: 啊，
1: 因为我们的生殖轴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成熟，
0: 嗯，
1: 对不对？它不一定是多囊，但是如果你的女儿同时合并了一些其他多内分泌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或者是严重的痤疮、多毛、黑棘皮疹，或者是初潮三年以后我们的月经还是不规律，还是稀发，那就要警惕了。对。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定不要急于下诊断，不能急于下诊断，也不要轻易的去扣帽子，轻易的去用避孕药，除非她的症状严重的影响了一个生活。我们往往会跟患者家属说，你要去干预她的生活方式，我们说是第一位嘛，对吧？控制体重，健康饮食，每天运动，同时结合中药都可以把我们青春期的这些给干预好，很多女性成年后她的症状都会缓解。
0: 嗯，说完这个青春期，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育龄期啊。育龄期很重要了，
1: 很重要。
0: 那么育龄期的多囊患者，如果说想要科学的备孕，她该做哪些功课？包括不备孕的话，她还需要来管理吗？
1: 需要管理。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啊，多囊它是不孕的常见的原因，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多囊它不等于不能怀孕，有很多的多囊患者他最后都可以自然妊娠的，但是由于因为多囊患者有排卵的障碍，甚至可能他不会那么容易怀，或者是多囊的患者怀孕以后呢，他又容易出现流产，所以对于多囊患者，如果他有备孕需求的话，就一定要重视。我们说要干嘛呀？先发制人，要主动出击。他主要做到改善代谢，诱导排卵，还有要抓住时机。我们生活改善代谢主要就从我们的生活干预做起。我们都说了啊，生活干预是一线方案，对不对？研究有表明了，很多患者如果减重，胖多囊患者啊，减重5%到10%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善他的代谢基础，可能就有自己的一个规律排卵，就可能会有妊娠的，就可以怀孕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改善代谢。第二个就是诱导排卵，在诱导排卵之前，我们一定要做评估的预处理。怎么说呢？来一个多囊的患者，我要先去，我们中医讲做调经，重子先调经。你要先知道你自身的状态，对不对？月经规不规律，有没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通过症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检验指标、检查指标，包括我们的性激素六项，对不对？ LH 是不是高，睾酮是不是高，胰岛素是不是高，这些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一定要进行一定的预处理，对不对？如果雄激素高了，或者 LH 高了，我是不是需要用短效避孕药处理2到3个月，把这些指标降下来，对不对？然后再去促排卵。如果是胰岛素抵抗了，那我是不是需要用二甲双胍去改善我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从而再去走下一步的促排，这是评估预处理。第三个步骤就到了，我前面的调理已经调理好了，对不对？我要进行促排助孕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线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来去做的促排卵，并且配合我们 B 超的监测排卵，监测卵泡在医生的指导下指导同房。当然在你整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我们中药都是可以打好配合的，对不对？包括中药的一个周期疗法，比方说卵泡期我们补肾填精，在黄体期的时候我们补充它的黄体功能等等，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改善它的卵包质量和内膜的柔瘦性。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如果我们促排三个周期，一般跟患者说三个周期啊，35岁之前的女性三个周期，如果还是失败了，那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排除我们输卵管的问题。还有就是怀孕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定不要唱独角戏，男方一定要去查啊，不能耽误我们的治疗时机，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备孕的。那再说不备孕的，就已经通过规范的治疗，或者是已经成功获得妊娠的患者。

0: 我们仍然要做到保持体重，规律月经。什么叫做规律月经？至少2到3个月要来一次月经，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发生一次剥脱，从而减少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另外要定期的去复查血糖血脂，不要让我们子宫长期无人打理，那可能就是在给我们的子宫内膜癌铺路。
1: 嗯，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大概还剩2分钟的时间，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围绝经期了，多囊还需要管吗？会不会自己好呢？
0: 围绝经期啊，围绝经期女性她的生殖症状，月经不调、不孕，那肯定是不会了，对不对？但是她的卵巢，因为她的卵巢功能衰退了，但是她的代谢问题反而不会消失。在我们绝经以后，我们体内缺少雌激素的保护以后，她的心血管风险本来就会增加。如果她又合并有多囊，对不对？她又合并有一些多囊的底子，这样她的风险会更高。我们说的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还有体重高，这些我们都要长期的去监测。
1: 还是要长期的去监测、
0: 哎、
1: 啊。好，最后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啊，我还想问几个问题、比如说多囊患者你到底能不能喝奶茶，能不能吃甜食，生活上有没有坑一定要注意就是规避掉的。
0: 到底能不能喝奶茶呀？
1: 对，
0: 是尽量不喝啊，
1: 尽量不喝，
0: 知道、完全的切死大家会觉得太不人性了、对不对、但是尤其是市面上那种加了植脂末或者大量糖浆的奶茶，我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一杯常规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是30到60克，什么概念？相当于你直接喝下去就是一碗大米饭的一个碳水，它会瞬间的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飙升，胰岛素的大量的一个分泌。如果你真的想喝，你可以选择无糖的呀，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半糖、少糖、无糖，你可以选择无糖的，而且选择鲜奶的版本，对不对？偶尔解馋，一定不要天天喝。
1: 甜食也是这样。
0: 甜食的话，其实它本身不是罪过，主要是你的习惯不好。我们偶尔吃一点是没问题的。或者是我们吃甜食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点蛋白质。比方说坚果或者鸡蛋，再去吃甜食，这样可以相对可以延缓我们血糖的一个吸收。对，
1: 好的办法。好，非常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相关的一些关于多囊方面的内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使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蒙上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

0: 上河图。
1: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

0: 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1: 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2: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3: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呢。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金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边。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我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盘"。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
9: 哎，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看儿子，耶！
11: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

0: 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

0: 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到你还得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款。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

0: 家的亲人。
1: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社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种歌，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1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3: 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

0: 共同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资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呢，节目也为大家安排了一下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名医座堂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呢来说一说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多囊卵巢的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提到危险驾驶，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酒驾、疲劳驾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一个致命的隐患，那就是药驾，吃完药之后再驾驶。武汉市中心医院副主任药师陈刚英就提醒大家，服用部分的药物后驾车其实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轻则影响反应速度，重则会引发交通事故。那么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像嗜睡呀、头晕呐、视力模糊等不良的反应，需要格外的警惕。比如说像复方感冒药啊，有一些像维 C 银翘片呐、感冒灵等等啊，这些呢大多是含有这个抗组胺成分，服用之后就会让人昏昏欲睡。你是不是吃过这些药，吃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瞌睡想休息，对吧？会精神萎靡。那么抗过敏药当中的扑尔敏呐、包括镇静安眠药以及常用的晕车药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导致驾驶员呢容易走神疲劳，反应也会迅速的下降，这样就会容易引发追尾等交通事故。像头晕还有目眩啊，出现这个幻觉，那部分的抗菌药像这个米诺环素，还有抗病毒药啊，金刚烷胺啊，抗血小板如这个密达莫啊，双密达莫，包括像右美沙芬，这些常用的止咳药服用之后都可能会导致像头晕啊、平衡感变差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幻觉，让驾驶员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像车距啊、车速啊，那进而就会引发到这种危险驾驶。其实我们开车的时候很多小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说大家有吃这一类的药物啊，就是要提醒大家我是不是就选择不要开车了，因为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出现一些这种交通事故啊。像左右不分记不住路啊，陈刚英也介绍到这个派汀定，还有呢像这个部分的镇痛药啊，包括雷尼替丁等胃药，以及长期使用的避孕药，可能都会导致到驾驶员出现精神恍惚，还有定向障碍、左右不分、记不住路线等等啊，这些呢都会让驾驶员在我们的驾车途中会出现一些幻觉，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准确的辨别方向，容易引发到像迷路啊、逆行啊这样的一些危险啊。为什么说逆行非常的危险？因为很容易和你一起开的对象的车发生相撞的事故。血糖血压异常呢，同样也会干扰到正常的驾驶。那么这类情况呢，像由降糖药、还有降压药和部分的相关药物引发，像各类的口服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如果说我们饮用不当的话啊，使用不当，可能也会引发到这种低血糖，出现心慌、冒冷汗、头晕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这种意识模糊。部分的降压药呢，则会出现导致低血压、头晕、乏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啊，像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包括复方甘草口服液这类含酒精成分的药物啊，服用之后呢，不仅会让驾驶员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还有可能会查出啊，就是酒

0: 假，那有可能我说我没有喝酒啊，那是不是吃了这些药物呢？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在药假的风险怎么去规避？首先，我们看病买药的时候，主动向医生说明啊，我经常开车，那么请医生也要尽量的去避开可能影响驾驶的高风险的药物。其次呢，就是服药前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如果看到服药后禁止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包括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的这样的一个字样，那我们就坚决不要开车。再次呢，就是给药物留足一种时间，这个时间就叫做代谢时间啊。普通的药物我服用之后呢，建议是间隔6到8个小时再驾车。像这个安眠药啊、长效药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是到第二天再开车。最后提醒，如果说我们在驾驶的途中遇到了像头晕、犯困、眼花这样的不适，要马上靠边停车休息，绝对绝对不能够硬撑啊！万一出了事故，那可能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吃药、开车啊，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啊。王医师呢，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到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啊。先请我们的王医生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
0: 下午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说多囊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您在聊，就是现在在临床上遇到的多囊是比较多，是不是？
2: 的确是比较多的。
0: 这个年龄趋势也是年轻人也很多，是吗？
2: 年轻人很多，特别是学龄期的，像大学生呀，还有育龄期的。都很多，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啊。多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如果说育龄期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到医院去，可能就会听医生讲过类似的名称。
2: 对，
0: 但是听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最近改名了啊，它的新名字叫什么？为什么突然要改呢？
2: 没错，最近是这个月5月12号它发生的，就是全球啊多个权威的医学组织宣布说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要改名字了。之前这个名字呢大概用了有100多年，但是呢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它要正式更名为什么呢？叫做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那大家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其实大家想想，多囊是不是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误解，哎呀，是我卵巢上长了很多个囊肿，是不是？可能还有的人很焦虑，认为哎，我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实际上经过我们发现，我们要知道这些囊肿小泡泡它并不是肿瘤，更不是什么结构性的病变，而是我们没有发育成熟的卵泡。那改名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本质，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它并不是我们卵巢结构的异常，而是什么呢？是我们全身多内分泌和代谢的问题。多内分泌和代谢才是这个病的关键，卵巢呢可能只是它的一个窗口。这个我想就是改名的原因。
0: 所以大家要对于这个改名啊要了解为什么。如果说大家听到了这个新名字，不要觉得哎好像我没听说过啊，其实就是我们原来说到的多囊。好，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啊，我们继续要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就是新名字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这个读起来很长啊，很长，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3: 其实啊，这个新名字大家都觉得它变长了，对不对？
2: 嗯。
3: 但是呢，它可以告诉我们的信息更加的准确。我们来逐一分解一下。首先，多内分泌，什么是多内分泌？可能就提示大家，哦，这个疾病它可能不是某一种激素出现了问题，它可能是全身性的内分泌的紊乱，包括我们的胰岛素呀，或者是雄激素呀，或者是促黄体生成素的一个异常。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代谢，我们增加的代谢。这个新名称呢，它特别强调了这个病，它是我们代谢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妇科的问题啊，更多的是代谢的问题，因为它往往会合并伴随胰岛素抵抗、血脂的异常、肥胖，甚至以后有心血管疾病的异常。所以我们长期可能还要去关注这些疾病。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们再回到卵巢这个词保留下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卵巢确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受理器官，很多可能很多病人啊第一次发现它可能也是通过多囊卵巢来发现的，通过排卵障碍的一些核心表现，比方说月经不调、不孕来发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存在于多内分泌和代谢，卵巢它只是一个表现窗口。对，
2: 卵巢是体现出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要把我体内的一些其他的给它治好。
3: 哎，对，
2: 那我们这个多囊卵巢它体现出来的问题反而也就迎刃而解了。
3: 没错，
2: 所以呢，这次更名对于患者来说，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实际意义。
3: 对，
2: 那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3: 我觉得这次更名的实际意义就是通过这个名字告诉大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念要进行更新。因为过去很多患者甚至是有一些医生认为多囊呀可能只是关注他，哦，我月经有没有调，哦，我能不能怀孕，但是他却忽视了他的本质后面的关键问题，比方说血糖、血脂或者是血压等等一系列的代谢指标。新名字它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多囊的管理的核心是长期的代谢健康，就是我们不能只是短暂的去关注它的生殖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治疗理念从治卵巢转向管理全身。如果从管理全身来说，那和我们中医说的整体观又不谋而合了，对不对？我们要调理我们人体的整体阴阳平衡、脏腑协调，而不是单一的从月经、从生殖这方面来调理。所以我也感觉这是现代医学和我们中医整体观的一次理念会师。
2: 就以前可能我们有多囊我们就会去治多囊，
3: 哎，
2: 啊，就是有什么治什么，但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的调整，是我多囊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还会导致我后面会有哪些的疾病产生，对吧？
3: 对，
2: 我要整个给它治好。那么为什么会得多囊？大家说了，哎，我好好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或者我有他没有啊？现代医学认为的病因是什么呢？
3: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门诊上面也有很多的人会去疑问。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呀，其实多囊现在的病因目前呢还不能完全清楚，但是我们可知的是什么呢？先天易感加后天环境的共同作用。主要大概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先天易感，那包含我们的遗传因素。目前研究也已经发现了，就是多囊呢它往往会呈现一个家庭聚集性的一个现象，比方说母亲或者家里的姐妹有多囊，或者甚至是爸爸有秃顶的倾向，他孩子有多囊的风险都会增加。对，就是因为发现啊，多囊它可能和多个基因相关性，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天易感性。第二个就是宫内环境，我们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可能母亲体内的雄激素过高，或者是母亲本身有多囊，可能就会影响到在肚子里面的宝宝，我们称之为胎儿编程效应，这个有可能就在宫内的时候发生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先天易感和后天环境。

0: 天环境，就是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我们现在压力很大，比方说喜欢吃高盐的、高糖的，又是缺乏运动的，久坐、肥胖、精神压力都会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多囊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或者是有一些女性啊，因为工作压力大，往往情绪不好，也会诱发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目前我们主流观点会认为，多囊为什么会发生？先天易感性加后天环境，而后天环境往往就是我们可以去主动干预的。
1: 嗯，
0: 对，
1: 后天环境我们可以主动干预，先天的没有办法去解决。
0: 哎，
1: 但是如果你后天你都不去在意，或者说不去重视，那万一先天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0: 对，
1: 那不就撞上了吗？
0: 哎，对，就非常容易发生。
1: 所以我们要注意，当然中医和西医去治这个多囊，它也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哦。中医怎么看多囊的病因和现代医学它有不同吗？
0: 中医看待多囊呀，其实我们翻阅古籍会发现，哎，我们没有多囊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月经不调，或者是肥胖，或者是多毛，或者是不孕，把它归属于我们中医妇科学当中的月经后期、不孕症，或者是闭经真假等等。我们中医认为呢，我们多囊这个疾病的核心病机就是我们肾天癸冲任包公主的功能失调。那常见的病因有哪些呢？首先肾虚，为什么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对不对？肾精呢，它是主生殖的，它是我们，它会像种子的原动力一样。如果大家想想，肾精不足，那我们的卵泡是不是长不大，发育不好，对不对？这跟我们现代遗传学的遗传应感性它是有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天的底子它就好，对不对？第二个是痰湿，我们刚刚说肾是先天之本，那脾是后天之本。脾干嘛的呢？是主运化的。当我们脾虚以后，运化不了我们的水湿，就会形成一种病理产物，叫做什么呢？叫做痰湿。这种痰湿呢，又会阻滞到我们的冲任包公。这类患者常见肥胖，对不对？乏力，肚子大，看舌头拿吐出来一看，舌苔厚腻，往往会提示什么呀？痰湿阻络冲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肥积不下带。整个痰湿把我们的冲任阻滞以后，我们的身体垃圾太多了，堵不住了，往往也会发生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痰湿偏多。第三个就是肝郁，我们长期压力大，爱生气。我们都知道肝气郁结，气行则血行，气不行则血滞，那气血不通了，又会阻滞到我们冲任包公，那就月经也不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临床上应该也会有体会，就是哎，我一生气，或者是我在考试的时候一焦虑，我月经也会紊乱，这都是相对的。对，
1: 其实所以内在的一些情绪，它对于我们整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妇科方面，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啊。
0: 没错
1: 啊，那同样刚刚您说了，胖子就是身体胖的，他容易得，那是不是说瘦了的人，他就相对来说不会得或者不容易得呢？
0: 那也不是的，因为我们临床上面的多囊啊，往往分为胖多囊和瘦多囊，我们是简介，对不对？胖多囊呢，它就非常的典型啊，它确实是因为肥胖，可能是确实是它的这个多囊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其实也很能够去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讲肥胖的话，它脂肪组织比较多，脂肪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储能的仓库，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会分泌一些雌激素，或者是使我们的身体属于一种高盐的状态，胰岛素会降低我们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那这个时候又会进一步的形成我们体内代谢的紊乱，所以会生成我们的一个多囊。但是还有一边，还有一些是身体并不肥胖，就可能还是非常瘦的人，他也有多囊，但他们往往也会以月经的稀发、高雄激素的表现为主，但是他只能说他的代谢问题相对较轻，但是他还是有我们妇科的月经不调呀、不孕症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同时存在一个排卵的障碍，所以说多囊都是胖子，那也不对，对。
1: 不要太绝对，
0: 不能太绝对，
1: 只是说可能如果胖的话，他得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0: 对，它加重或是诱发，
1: 或者是诱发啊，这个就大家要注意。当然刚才您也讲到了，可能多囊会有遗传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多囊妈妈有，女儿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她也一定会有呢？
0: 对，我们刚刚说先天易感，对吧？就先天遗传因素，如果妈妈有的话，她的女儿的风险的确

0: 会比普通的女性高2到3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说了要先天易感加后天，对不对？后天环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它也不可也有可能不会触发这个因素。在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先天不足和后天失养，古人讲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女孩子这个宝宝她有遗传了易感基因，但是她的父母或者是家人给她从小就养成了均衡的饮食习惯，运动有规律，体重呢正常，有心情舒畅，她就可能会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多囊的一些症状，就是她可能不会有后天生活方式紊乱的这个触发因素的一个存在。反过来，如果一个女生啊，她的妈妈没有多囊，她也没有易感因素，但是她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她也有可能会制造出多囊。
1: 嗯，
0: 对对对。
1: 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主要指的是哪些呢？
0: 比方说，吃高油高糖的，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我不喜欢运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三个，爱生气、焦虑等等都会，就是影响我们代谢的一些指标。
1: 啊，就如果说有这些方面的多糖的、多盐的、高脂的，或者说我又不爱运动，
0: 哎、
1: 我有久坐、
0: 哎，
1: 就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即使妈妈没有，但是她也有可能会得，
0: 没错
1: 啊。而且得了以后，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她的后代了？
0: 那有可能，因为存在宫内环境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对？如果她雄激素过高，
1: 嗯、
0: 她体内的她胎儿在她的母体，在她宫内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受到激素的一个影响。
1: 嗯，所以这个就属于恶性循环了，
0: 就是恶性循环
1: 了。对，那。比如说多囊，我们到医院去也有可能、
0: 嗯、
1: 医生说你有多囊，他有多囊、
0: 嗯、
1: 但我怎么去判别我自己有没有啊，就是有什么具体表现，或者说我会不会存在，其实我不是，但有医生感觉你
0: 是、就
1: 是、啊，会不会这样？
0: 会会，其实多囊的表现它非常的多样化、
1: 嗯、
0: 但是往往我们门诊过来一个病人一个患者，他在这一站可能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检查，我们就大致可以推测出他可能是有多囊的一个患者。
1: 嗯，
0: 那我们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去判断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月经的异常。
1: 嗯，
0: 它往往是到我们妇科门诊来看病它最主要的一个主诉，它往往会被表现为什么呢？月经的稀发，超过35天不来，有的甚至2-3个月也不来，有的甚至闭经了6个月都不来月经的都有很多的，或者是它也来月经，但是它滴滴答答阴道会出现一个不规则的出血，
1: 嗯，
0: 总是零零答答不干净，但是出血量又很少，又不像一个正常的月经，这个时候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月经的一个异常啊。第二个就是一些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我们说多内分泌对吧，其中有一个是高雄激素、
1: 嗯、
0: 那大家想想雄性激素男性是不是比较多，对不对？那男性的体征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多毛，对不对、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上唇呀、下巴呀、胸部呀等等，它的毛发比较旺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痤疮，女性脸上会有一些些反复的长痘，但是常规治疗效果又很差，痤疮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脱发，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脂溢性的脱发等等，这些症状也是一个警示信号。第三个就是多囊，就是我们要通过 B 超下去看了、
1: 嗯、
0: 可能有 B 超下会有卵巢的多囊样的改变，它会显示什么呢？我们的卵巢上面有好多2到9毫米的小卵泡，像项链一样一圈，一个卵巢大概有20个左右，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卵巢多囊样的改变。第三个就是有存在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
1: 嗯，
0: 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些常见体征，黑棘皮疹，我们的脖子腋下皮肤发黑增厚等等，还有就是血糖血脂的异常了，这些都是我们多囊常见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当您刚刚也说到月经啊，比如说有的人经期35天啊，
0: 嗯、
1: 如果说它是规律性的35天，
0: 那没事，
1: 那没事。
0: 哎，对，
1: 它这个是习惯性的延后、
0: 对
1: 推迟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我们正常的月经的话，它的周期是28+7天，21到35天。
1: 嗯，
0: 如果它正常的每个月都是这样的规律，
1: 嗯、
0: 那就没问题。
1: 嗯，
0: 它如果突然间的延长了，既往30天一下子变成40天了，或者那连续2到3个周期一直这样，那我们就要注意，对，
1: 嗯、就要注意看看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啊。
0: 哎、对对 对。
1: 那多囊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刚您也说到了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胰岛素抵抗呀，它是多囊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0: 也是我们这次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存在代谢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胰岛素是什么啊？胰岛素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身体里的搬运工，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对不对？会不会变成血液中的葡萄糖？那我们如何被我们的细胞给利用呢？那这主要就是靠我们的胰岛素将我们这个能量运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对不对？细胞对胰岛素它是有敏感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的患者来说，正常的人啊，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胰岛素，它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血糖的转运，保持我们的血糖稳定。但是对于多囊的患者来说，它会有胰岛素抵抗，抵抗就是不敏感，我们细胞对我们胰岛素产生不敏感性。那为了把我们的血糖给降下去，那我们的身体只能做什么？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对不对？把我们的血糖来送进到，来吸收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生成什么高胰岛素血症？那高胰岛素血症呢，又会刺激我们的卵巢，会去分泌更多的雄激素。雄激素高了，它又会抑制我们的排卵，卵泡排不出来了，月经就紊乱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很多高胰岛素血症的患者，他还非常的容易长胖，还有就是还容易饿，还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会认为，哎，我这个多囊是不是懒病？很多妈妈就是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让他运动他不动，你看看他那么胖。那小姑娘就非常委屈，她说我天天也动啊，但就是减不下来。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在于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让她很难去减重。所以这个时候往往我们需要用药物去干预，去提升她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往往再加上她的生活干预，比方说运动呀，规律的饮食呀，可能她的体重就会下得更快一点。所以对，
1: 就是要多方的去做这个事儿啊，自己要注意，然后我们医生在采用医学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但还有人说这个多囊，我不疼不疼不痒的，我也没什么感觉，胖就胖呗，我也不在意。这个如果说我这个多囊啊不干预的话，它会有一些远期的健康风险吗？
0: 那肯定会有的啊，这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改名字，就是要让大家治疗理念的一个更新。因为我不怀孕，对不对？我胖就胖，我不管它，那它还会存在其他的问题啊，多内分泌的紊乱，代谢的一个紊乱，对不对？如果不干预的话，它会存在三大远期风险。第一个就是二型糖尿病。讲到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啊，我是慢性病，我肯定要长期的治疗。其实多囊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下一步可能就是糖尿病
1: 啊。
0: 所以我们多囊要像慢性病一样的一个去处理，去治疗。如果因为胰岛素的长期的一个抵抗，对不对？还有胰腺的不堪重负，我们多囊患者最终发展成为糖尿病的风险，可能是会正常人的3到5倍，还是很高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疾病。我刚刚说了啊，多囊的患者常伴有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肥胖等等，那是不是慢慢的就是什么呀？三高了呀，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你想想，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温床，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女性啊，在围绝经期啊，在有月经的时候、孕龄期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因为有雌激素对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保护。等绝经以后，再加上这些三高，可能她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高，比方说心梗、脑卒中等等都会增加。第三个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说了，多囊它是长期的不排卵，不排卵的话，我们的子宫内膜始终只有雌激素的对我们内膜的一个作用，就会形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缺乏应激素的保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生成什么呢？生成可能不典型的增生，甚至是癌变，就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它是正常人的大概有3倍左右。我在临床见到一个最小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他就是典型的多囊，月经不规律，3到4个月来一次月经，甚至半年，还有伴随肥胖，28岁子宫内膜癌还没有生育。他当时来的时候，其实他是想看生育来的，但是一查内膜好厚，然后做了一个宫腔镜，提示内膜癌。那我们要回过头来分析他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多囊诱发的不排卵， 缺少孕激素的一个保护，导致了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对。
1: 但如果说已经得到到了这一步的话，
0: 对，
1: 您就用了三个字，很可惜。
0: 哎，对，
1: 嗯，
0: 很可惜，
1: 嗯，很可惜。对于他整个的这种生育，包括后面影响都是很大的，
0: 啊，很大的。
1: 嗯，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疼不痒，没有感觉啊，就一定还是要注重和注意这个多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风险。
0: 对，
1: 那反过来。那大家说了，那行，我重视，我到医院去找医生。嗯，那这种病，比如说多囊，它能根治吗？我治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呀？我不疼不痒，我为什么要来治啊？
0: 嗯，你说的没错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跟我们门诊的病人会说，医生呀，我还要吃多长的时间的药呀？我这个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呀？嗯，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回答什么呢？我说其实多囊目前它是无法根治的，我们从它的病因就可以知道，因为它和我们的基因体质是有关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长期良好的去控制它，在每一个阶段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对不对？然后让患者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去怀孕，一样的去长寿。我通常会告诉他，我们多囊的患者治疗目标通常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可能是我们20多岁的小女性，对不对？没有生育要求的，那我告诉你，那你近期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是改善你的症状和你的内分泌紊乱，包括让你的月经规律一点，对吧？恢复和改善月经周期。如果你有雄激素的一些表现，多毛痤疮，对不对？那你就改善雄激素的一些症状，同时配合体重管理，然后和代谢的一个改善，让我们整体的状态先稳定下来，对不对？这是近期目标。好，到孕龄期了，中期目标来了，我要生育了，对不对？我可能有受孕的需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囊的患者他是排卵障碍的，那我们的核心目标又变了，变成什么呢？我们要恢复他的规律排卵，对不对？让他有排卵，从而提高他的自然受孕的一个概率。有的时候如果长期的试孕不能成功的话，超过6个月，那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医学上的一些干预了。第三个就是远期目标啊，我孩子也生了，对不对？我的人生大事也算完成了一件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管了？那不行的啊，那就是要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了。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刚刚前面其实已经普及了很多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降低我们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呀、心血管风险，甚至子宫内膜癌的一些风险，实现我们这个疾病的长期管理问题，控制好体重，对不对？即使不怀孕了，我们要让我们的月经至少保证2到3个月一超，对不对？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就这些。
1: 所以其实要看短期、中期、长期，你是属于哪个人生阶段。
0: 哎，
1: 我们根据人生阶段来做一个不同的方案啊，但是千万不能说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就不管自己的身体，那最后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和大家一样能够长寿嘛啊。
0: 对
1: 啊，那么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干预的第一线治疗，那生活方式该怎么调整？刚才其实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容易得啊，以前少，那么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啊，有了一些变化，是吧？
0: 对，没错，刚刚主持人讲的也很好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容易得了？刚刚我们说的生活的不规律，对吧？吃糖、吃盐、不运动、爱生气。那相对来说呢，我们生活干预有哪些方式呢？它恰恰就是从病因入手，首先是吃，对不对？我们要吃对食物。多囊患者的和饮食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比方说我们吃一些全谷物、糙米呀、燕麦呀，或者是豆类、绿叶蔬菜，同时还要伴有一些优质的蛋白、鱼、蛋、瘦肉等等啊。还有我们要什么要少吃呢？比方说一些精米、白面、含糖的饮料、甜点、奶茶，大家都很喜欢啊，但是要控制啊。因为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告诉大家，就是那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往往我会跟患者说，你就看那种吃那种能看出来原材料的食物，基本上吃是没问题的。这是吃的方面。第二个是动的方面，大家最近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很大，动的人其实不多啊，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动起来。那怎么个运动方法呢？比方说每个月每周3到4次跑 跑步也好，跳绳也好。

0: 或者是瑜伽也好，40分钟，如果再能加上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方说哑铃深蹲、平板支撑啊，就更好了。为什么运动可以呢？首先运动大家都知道可以减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肥胖是我们多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导和加重因素。第二个，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增加，往往会比吃药还好。对，第三个吃动，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睡好觉。现在熬夜的小孩似的患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熬也会熬夜啊，但是熬夜是有坏处的呀。熬夜它会加重我们胰岛素的抵抗以及雄激素的一个升高，还有就是压力大、焦虑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内分泌的紊乱。所以我们要干嘛？要早睡早起。通常患者说，那医生我几点钟睡啊？我说那你11点钟之前，10点钟你最好是能睡着，睡不着你就给自己放到11点之前一定要睡。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当代人啊有很多的生活习惯确实是跟以前相比有一些改变。
0: 对
1: 啊，以前说10点钟之前肯定睡了，
0: 哎，
1: 现在11点睡都是挺早的。
0: 没错
1: 啊，就我们其实做科普节目、医疗节目，我们也跟大家说早睡。
0: 对
1: 啊，我但是说实话想要做到挺难的。
0: 对
1: 啊，因为每天的工作节奏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尽量的调整，或者说饮食，我当我想喝那种糖分的甜的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控制一下，尽量的少喝，不是说我完全跟
0: 对，或者是少糖，
1: 对，
0: 喝些牛奶吧，更健康一点。
1: 对，不要完全脱节，但是我能控制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用药啊，就是西药治疗多囊主要用什么？在西药方面是不是也其实是有利弊的？
0: 对，也是有利弊的。西药治疗它主要分种几种情况。首先我们说如果月经不调，往往是调月经的。如果是有雄激素的表现，雄激素升高，那我们就想降雄激素。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药啊，神药达英三五、优思明、优思悦，这些都是常用的短效避孕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可以让我们规律月经，同时可以降低我们的雄激素，从而改善像痤疮、多毛、保护子宫内膜等等的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避孕药啊，有很多患者他不想吃，为什么呢？一问那就是它存在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主要是包括体重的增加，这是好多患者会认为的，哎呀医生我不想吃，因为我觉得会变胖，就身材管理比较严重，它的确会有体重增加的风险。还有就是恶心、情绪波动，特别是对于大于40岁的女性或者是肥胖的女性，长期使用的话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这些都是它的副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内分泌代谢这个方面入手的，就是改善我们胰岛素抵抗的药。之前2年是被称之为神药啊，减肥神药二甲双胍。为什么呢？二甲双胍这个药呢，它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时候帮助我们的减重，从而改善，我们都说因为内分泌代谢导致了我们排卵的一个障碍，我们从源头抓起，对不对？可以改善我们的排卵，并且降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风险。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副作用，就是很明显的胃肠道反应，包括腹泻、恶心、没劲、头晕都是可能的。所以在临床上面，往往我们会让患者什么呢？缓慢的往上加，或者是随餐服，尽量不要空腹服，慢慢的吃，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耐受的。第三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促排卵了。我们说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有的人你要不去干预的话，甚至半年都不来月经，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要促进它卵泡的一个发生，一个排出。这个时候我们常用一些促排药，比方说来曲唑、克罗米芬等等，就是让我们去诱导卵泡的发育和排卵。但是这些药啊，其实在以前香港称之为多子丸。它的什么副作用呢？就吃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发生卵巢过度刺激或者是多胎妊娠的可能，这必须要是医生监测下使用。对，这就是我们西医常用的一些药物。
1: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所有的药它一定都是有利有弊的，就是我当下最重要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那可能我们就要跟医生来说一下啊，然后我们去来治疗。说完这个西医，我们再来说中医吧。中医怎么去治多囊啊？我们知道针灸啊，包括中药，其实在多囊的治疗上也是有 起到作用的啊，它是怎么做的。还有临床上您也经常就中西医结合来看病，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医这个妇科的一大优势。那中医和西医我们到底怎么去打这个配合啊？哪几个关键点上其实我们中医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呢？
0: 这个问题我要好好回答一下啊，也是我的专业。为什么呢？我们中医治疗多到多少做到这样，对不对？他想他的原则是什么？辨证论治，整体调节，调节你的整体调节，整体的一个体质代谢，从来不是一方治百病，不像一些中成药啊。我们中医更多的是辨证取方。我们中药方面，它首先对于一个多囊的患者，我会给他去辨证分型。哦，是我刚刚讲了，可能是肾虚痰湿肝郁。那肾虚型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给他用一些补肾调经的方子，左归丸呀、右归丸加减。对一些痰湿的，比方说肥胖、舌苔厚腻、乏腻困重的，我们又会用一些化痰祛湿的方子，比方说我们的经典方苍附导痰丸加减等等。对于一些工作压力大、情绪不稳定、胸胁胀痛的肝郁型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加减，就是我们的单支逍遥散。整体目的就是为了去调节我们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另外我们说针药结合，刚刚我说的是药，对不对？在我们医院还有一大特色是什么呢？是针灸。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会发现，我们在临床上常去的去取一些针刺，比方说关元、针中极、子宫、三阴交、足三里、丰隆等等，它可以促进我们卵泡的发育，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子宫血流。而且去年是我们减重年，大家知道对不对？对于多囊的患者，特别是我们门诊很多也采用我们的针刺治疗，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帮助减重的、改邪代谢的，甚至有穴位埋线都有很多的啊。在临床上面呢，我也经常会用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我们这个多囊。那它究竟是如何打配合的，对不对？首先我大概总结一下我们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在青春期。我们都知道啊，青春期我们要进行体质的纠偏。青春期的女孩，她体月经，她的身体还在发育，很多高三的或者是初三的孩子，对不对？她往往会因为月经不能乱，月经紊乱过来就诊。这个时候她妈妈说是不是压力的过大，一查可能有多囊的早期倾向。这个时候你要让她过早的去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她未来生殖轴的一个成熟。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什么呢？针药、中药或者是针灸去调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温和而不伤正气，把我们体质偏的给纠正过来，也就是纠偏。这样很多女性、很多孩子，她的月经自然就规律了。她的多囊也就避免她日后发展为典型的多囊，可能早期只是开始冒个头，我们给她纠正过来了。第二个就是在备孕期的时候，我们中药就可以帮助她卵泡质量的一个提升。我们西药促排卵的确会让我们的卵子长大排出来，但是有些患者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多囊的患者不仅是排不出自己没有优势卵泡，还有就是他卵子质量的问题，卵子质量可能下降，就或者是子宫内膜比较薄，这个时候我们用中医可以改善他的卵子质量，对不对？有好的种子嘛，也可以改善他的内膜容受性，有好的土壤，种子加土壤是不是更加的容易去怀孕，对不对？更加的去妊娠，妊娠率会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缓解西药的副作用。我们前面谈过了，很多药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个时候比方说我们吃艾草双胍会有胃肠道不适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中药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些陈皮，加一些白术，去缓解它胃脘部的一个不适。还有一些人吃避孕药，他感觉水蜡储留、肥胖或者是情绪的一个波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玫瑰花泡泡水，对不对？或者是用一些茯苓呀、泽泻利水渗湿的药，可能会减少它的一些水钠储留。第四就是长期的管理。我们说了，孩子生完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代谢的管理，因为多囊是个终身病，对不对？那我们西医可能是在你要怀孕或者是控制一些症状上面立竿见影，但是要讲究你以后的长期调理的话，那肯定是中医是优势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中医在体质的调理、远期的管理乃至改善生活质量方面

0: 好以后，大概两三年内，月经不规律，它是一个生理现象。
1: 哦，
0: 因为我们的生殖轴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成熟，
1: 嗯，
0: 对不对？它不一定是多囊，但是如果你的女儿同时合并了一些其他多内分泌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或者是严重的痤疮、多毛、黑棘皮疹，或者是初潮三年以后，我们的月经还是不规律，还是稀发，那就要警惕了。对，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定不要急于下诊断，不能急于下诊断，也不要轻易的去扣帽子，轻易的去用避孕药，除非她的症状严重的影响了一个生活。我们往往会跟患者家属说，你要去干预她的生活方式，我们说是第一位嘛，对吧？控制体重，健康饮食，每天运动，同时结合中药都可以把我们青春期的这些给干预好，很多女性成年后她的症状都会缓解。对，
1: 说完这个青春期，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育龄期啊。育龄期很重要了，
0: 很重要。
1: 那么育龄期的多囊患者，如果说想要科学的备孕，她该做哪些功课？包括不备孕的话，她还需要来管理吗？
0: 需要管理。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啊，多囊它是不孕的常见的原因，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多囊它不等于不能怀孕，有很多的多囊患者他最后都可以自然妊娠的，但是由于因为多囊患者有排卵的障碍，甚至可能他不会那么容易怀，或者是多囊的患者怀孕以后呢，他又容易出现流产，所以对于多囊患者，如果他有备孕需求的话，就一定要重视。我们说要干嘛呀？先发制人，要主动出击。他主要要做到改善代谢、诱导排卵，还有要抓住时机。我们生活改善代谢主要就从我们的生活干预做起。我们都说了啊，生活干预是一线方案，对不对？研究有表明了，很多患者如果减重，胖多囊患者啊，减重5%到10%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善他的代谢基础，可能就有自己的一个规律排卵，就可能会有妊娠的，就可以怀孕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改善代谢。第二个就是诱导排卵，在诱导排卵之前，我们一定要做评估的预处理。怎么说呢？来一个多囊的患者，我要先去，我们中医讲做调经，重子先调经，你要先知道你自身的状态，对不对？月经规不规律，有没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通过症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检验指标、检查指标，包括我们的性激素六项，对不对？ LH 是不是高，睾酮是不是高，胰岛素是不是高，这些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一定要进行一定的预处理，对不对？如果雄激素高了，或者 LH 高了，我是不是需要用短效避孕药处理2到3个月，把这些指标降下来，对不对？然后再去促排卵。如果是胰岛素抵抗了，那我是不是需要用二甲双胍去改善我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从而再去走下一步的促排，这是评估预处理。第三个步骤就到了，我前面的调理已经调理好了，对不对？我要进行促排助孕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线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来去做的促排卵，并且配合我们 B 超的监测排卵，监测卵泡在医生的指导下指导同房。当然在你整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我们中药都是可以打好配合的，对不对？包括中药的一个周期疗法，比方说卵泡期我们补肾填精，在黄体期的时候我们补充它的黄体功能等等，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改善它的卵泡质量和内膜的容受性。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如果我们促排3个周期，我一般跟患者说3个周期啊，35岁之前的女性3个周期，如果还是失败了，那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排除我们输卵管的问题。还有就是怀孕是2个人的事情，一定不要唱独角戏，男方一定要去查啊，不能耽误我们的治疗时机，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备孕的。那再说不备孕的，就已经通过规范的治疗，或者是已经成功获得妊娠的患者，现在不想怀孕了，那我们应该需要怎么做呢？那这个虽然生孩子的问题完成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远期的健康风险的一个管理。我们仍然要做到保持体重、规律月经。什么叫做规律月经？ 至少2到3个月要来一次。

0: 月经，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发生一次剥脱，从而减少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另外要定期的去复查血糖血脂，不要让我们子宫长期无人打理，那可能就是在给我们的子宫内膜癌铺路。
1: 嗯，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大概还剩两分钟的时间，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围绝经期了，多囊还需要管吗？会不会自己好呢？
0: 围绝经期啊，围绝经期女性她的生殖症状，月经不调、不孕，那肯定是不会了，对不对？但是她的卵巢，因为她的卵巢功能衰退了，但是它的代谢问题反而不会消失。在我们绝经以后，我们体内缺少雌激素的保护以后，它的心血管风险本来就会增加。如果它又合并有多囊，对不对？它又合并有一些多囊的底子，这样它的风险会更高。我们说的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还有体重高，这些我们都要长期的去监测。
1: 还是要长期的去监测、
0: 哎、
1: 啊。好，最后，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啊、哦，我还想问几个问题，比如说多囊患者，你到底能不能喝奶茶，能不能吃甜食，生活上有没有坑，一定要注意避就是规避掉的。
0: 到底能不能喝奶茶呀？
1: 对，
0: 是尽量不喝啊，
1: 尽量不喝，
0: 知道、完全的切死，大家会觉得太不人性了，对不对？但是，尤其是市面上那种加了植脂末或者大量糖浆的奶茶，我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一杯常规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是30到60克，什么概念？相当于你直接喝下去就是一碗大米饭的一个碳水。它会瞬间的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飙升，胰岛素的大量的一个分泌。如果你真的想喝，你可以选择无糖的呀，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半糖、少糖、无糖，你可以选择无糖的，而且选择鲜奶的版本，对不对？偶尔解馋，一定不要天天喝。
1: 甜食也是这样。
0: 甜食的话，其实它本身不是罪过，主要是你的习惯不好。我们偶尔吃一点是没问题的。或者是我们吃甜食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点蛋白质。比方说坚果或者鸡蛋，再去吃甜食，这样可以相对可以延缓我们血糖的一个吸收。对，
1: 好的办法。好，非常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相关的一些关于多囊方面的内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初夏瓜飘香，头茬西瓜抢先上市。
1: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瓜一般都是熟多少卖多少，供不应求的场面。再往后的话，那趁着整体随着那个西瓜的大面积大量上市的话，那个总体的价格会一直一路往下走的趋势，但是总体效益还是可贵的，啊，预计大概亩产量有6000斤左右吧。
0: 皖东开秧门，农耕运悠长。
2: 今年活动项目特别多，插秧、抓鸡、钓鱼、龙虾都有，既好玩又接地气。希望开秧门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皖东的农属文化。
3: 从传统插秧到趣味竞技，从民俗展演到特色集市，今年的开秧门活动既保留了老味道，又增添了新趣味，不仅让大家感受到农耕乐趣，更让开秧门这一民俗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0: 小满时节至，豌豆糯米香。
4: 小满不满，甘断甜坎。每年小满前后，我们都会品尝一碗热气腾腾的糯米饭，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大家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静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油菜主产区无为市21.2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通过大力推广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确保颗粒归仓，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在无为市鹤毛镇种植大户洪族富家的油菜高产攻关田里，两台新型收割机正在来回穿梭，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一排排整齐的油菜被卷入机器中，秸秆粉碎，菜籽脱粒，油菜进仓等工序一气呵成，一亩油菜不到15分钟就收割完成。在可以一次性完成多道工序的新型农机帮助下，洪族富家今年的油菜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我们油菜都是全程机械化收割，像我家这18亩田油菜，现在2台机器3天时间就能全部完成收割，秸秆也能直接换田，节约了很多时间成本，减少了损失，省时高效。从目前收割情况看，每亩能收获175公斤，比去年增长了10%。我们接下来还要再种一支水稻。
0: 新型农机的使用，除了省时省力、成本降低，秸秆还田还能培肥地力，实现生态与效益双赢。减损就是增收。随着油菜开镰收割，无为市已组织210个农机专业合作社、1100余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抓紧抢收油菜。今年当地油菜机收率超90%，预计2周内可以全面完成收割。
6: 我们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发挥农业生产农机主力军作用，引导农机服务组织与农户准确地把握适时收获的窗口期，预计2周内可以全面完成收割。我们还将继续加大机械化生产推广力度，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跟踪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抢收，确保油菜颗粒归仓。
0: 无为台何义安、王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西瓜种植大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缀满藤蔓，首批优质西瓜已迎来成熟采摘季，抢先上市。走进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西瓜种植基地大棚，一排排瓜秧郁郁葱葱，圆润的西瓜掩映在藤蔓中，煞是喜人。基地共种了170亩，约500个大棚的西瓜，五一期间便已上市，比往年整整提前了2周。
1: 总体的话能陆续一直卖到今年的国庆节。今年主要是以那个麒麟美都为主，新增了特小凤，还有金麒麟，还有那个东方蜜，还有小蜜25号。但是那些新品种都是试种的几个盆，相对来说那个效益还可以。
0: 西瓜早上市不仅拉高了产值，也给周边村民们送来了更长的赚钱季。
7: 哦，我从去年10月份到这来干的，干的他这个一直干到国庆节都有活干， 反正这里收入也很好，收入一年搞10000多块，今年大概老板管好，今年大概不止吧。我在这里又能挣钱，又能顾上家里，还有家里老人能照顾，这里等得还非常满意的。
8: 据了解，今年春季桂池区雨水偏多，对西瓜生长并不友好，大部分投茶西瓜产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该公司通过自主育苗和技术攻关，让50亩西瓜提前种植、提前成熟，上市时间早了半个月，因为稀缺，单价几乎翻倍，投茶整体收益反而增长了40%到50%。
1: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瓜一般都是熟多少卖多少，供不应求的场面。再往后的话，那趁着整体随着那个西瓜的大面积

0: 大量上市的话，那个总体的价格会一直一路往下走的趋势，但是总体效益还是可贵的，啊，预计大概亩产量有6000斤左右吧。
1: 贵池区融媒体中心陆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寒山县15万亩优质油菜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通过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确保油菜减损丰收，颗粒归仓。
1: 在寒山县桐闸镇的绿谷水稻种植合作社，500多亩油菜长势喜人。种植大户王继奎正驾驶新装备的割晒机在田间进行收割作业，随着割刀高速摆动，一排排油菜被整齐割倒，均匀铺开，为后续晾晒、打籽、收储打下了坚实基础，让传统人工收割的繁琐工序变得省时又省心。
3: 现在我们这个新割台啊，省时省力，比人工啊要快得多，而且放的时候啊也比较平整，大大节省了人力。趁这几天啊进行抢收，一个人一斤啊就是能割100亩地。
1: 相较于一次性脱粒收割方式，分段收割是根据油菜的生长习性，将油菜分为割倒晾晒、脱粒取籽两阶段，让油菜植株在田间完成后熟灌浆，进一步充盈籽粒，提升含油量，同时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发芽风险，实现丰产优产双保障。
3: 传统式收割啊，是油菜熟透了之后啊再去收割，抛洒量比较大。现在两次分段收割，等到成熟到70-80%的时候啊，就可以放倒晾晒了。过了3-5天之后，及时脱粒，菜籽的抛洒损失量能从30%降至到15%，光这一块每亩田就能增收130多块钱。
1: 今年以来，寒山全县通过推广先进收割技术，强化服务保障，让油菜种植从靠人力向靠科技转变，既稳住了粮油生产基本盘，也为农户拓宽了增收渠道，绘就出一幅农业强、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3: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农事节点，跟进做好油菜晾晒管护、脱粒归仓等后续工作，全力确保菜籽颗粒归仓，有着丰产，并有序衔接水稻种植各项工作，实施夯实粮食余料安全根治，以现代化农业生产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寒山台徐俊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5: 我志愿加入。
4: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2: 黄山市屯溪区一旗镇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因地制宜创新秸秆处置模式，推行机械化还田、生态信用积分兑换等特色举措，走出了一条秸秆资源化利用、乡村生态化发展的振兴新路径。
6: 在黄山市屯溪区一旗镇江村的菜台两用示范基地里，鸡声隆隆，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一台九宝田收割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油菜被整齐收割脱粒，而留下的油菜秸秆则被直接粉碎成粉末，均匀地抛洒还田。
3: 我们村有这个油田有800多亩，现在都采用这种秸秆还田这种机械化操作，它提高了这个田里的肥力，同时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
6: 机械化秸秆还田不仅解决了秸秆处理的老大难问题，更将废弃物转化为滋养土地的有机肥料，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7: 当前我这2000余亩的这个油菜已经进入了集中收割期，然后我们依托黄山益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安排了5辆这种机械，然后对这些机械好进场的田地统一采用这种机械收割还田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这个收割，然后这一方面呢减轻了老百姓收割的压力，第二个方面也缓解了秸秆净刷这个方面工作的压力，减少了这个污染天气的这个风险。
6: 除了大力推广机械化还田，义旗镇还创新思路，将秸秆焚烧与乡村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在徐村的生态美信用好超市里，用积分兑换的方式激励村民主动参与秸秆综合利用。在超市，村民们正排队用自家收集的秸秆兑换积分，再凭积分换取心仪的生活用品。村民吴慧英就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之一。
8: 年年种油菜，花做的又不能烧，现在好了，有生态美超市，拿来换点东西。
6: 小小的积分兑换的是实惠，凝聚的是民心，改变的则是观念。从不敢烧到不愿烧，再到如今的舍不得烧，义旗镇通过正向激励，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7: 包括去年效果比较好的这个秸秆兑换到生态美超市兑换积分这个模式，我们今年也在用。老百姓通过这个秸秆去生态美兑换积分，然后拿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这个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年也继续沿用下来了。
6: 一手抓机械化还田，一手抓信用积分激励，屯溪区义旗镇通过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组合拳，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改善、治理增效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下一步，义旗镇将继续做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持续完善长效机制，将曾经的生态包袱转化为绿色财富，让天更蓝、地更绿、乡村更美。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俊祥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2026皖东开央门农俗文化旅游月开幕式在天长市隆重举行，独具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和农耕文化展示轮番上阵，让古老开央门习俗焕发新的活力。
1: 在天长市永丰镇三元村活动现场，以皖东农耕历史为脉络，开幕式生动还原了祭秧、开秧、田间劳作等传统场景，将民俗风情、劳动之美与乡土情怀融为一体，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厚重底蕴。2026皖东开央门农俗文化旅游月启动仪式后，一系列民俗体验、农事竞技、文旅展销活动接连展开。
9: 今年活动项目特别多，插秧、抓鸡、钓鱼、龙虾都有，既好玩又接地气。希望开央门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皖东的农俗文化。
1: 农事竞技现场气氛热烈，插秧比赛中，选手们躬身田间，手法娴熟，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尽显娴熟劳作技能，原汁原味地还原出传统农耕的特色。亲子体验的插秧、钓鱼吸引众多家庭踊跃参与，田间地头欢声笑语不断。
10: 从传统插秧到趣味竞技，从民俗展演到特色集市，今年的开央门活动既保留了老味道，又增添了新趣味，不仅让大家感受到农耕乐趣，更让开央门这一民俗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1: 开央门是皖东地区流传久远的农耕习俗，是劳动人民敬畏自然、期盼丰收的情感寄托。2026皖东开央门农俗文化旅游月以农业加文化加旅游为发展路径，通过民俗演绎、农事体验、产业展销、文旅互动等多元形式，进一步激活天长市乡土文化资源，拓展乡村旅游业态，以文化振兴赋能产业兴旺。天长台陈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 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11: 嗨，我是秸秆，别再叫我废料了。其实我是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七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12: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量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叶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托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35%以内，采用专用秸秆揉丝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再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 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11: 成为本，石立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小满稻豌豆熟，豌豆熟小满制，豌豆有着清热利湿、养阴润燥功效。此时在众多小满尝鲜清单中，有一碗饭正从立夏一路香到小满，那便是豌豆糯米饭。
1: 近日在一县碧阳镇石亭村的一家菜园里，一颗颗鼓鼓的豆荚挂满枝头，村民罗红艳正挎着竹篮穿梭在豌豆丛中，采摘枝头新熟的豌豆荚，用来做豌豆糯米饭。
13: 小满不满，甘断甜坎。每年小满前后，我们都会品尝一碗热气腾腾的糯米饭，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村民罗红艳将当天现摘的豌豆荚剥去外壳，取出一颗颗圆润的豆粒，洗净备用。随后热锅下油，将切好的腊肉、咸肉丁、水笋入锅煸炒出香，再倒入豌豆粒翻炒至断生，加少许盐调味，再将提前泡好的糯米倒入锅中。
13: 糯米的浸泡也是有讲究的，需要泡2小时左右，泡好呢一定要沥干水分再下锅拌炒，否则糯米饭会太黏。
1: 随后将糯米与豌豆、肉丁充分拌匀，加水没过食材约一指深，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慢焖煮。半小时后揭盖瞬间，饭香混着豆香、肉香弥漫开来，颗粒饱满，豌豆清甜，咸肉油润，每一口都是夏日的鲜活。一线台张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百亿水产领航，无为龙虾飘香。近日2026第四届无为小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在无为市精彩启幕。
14: 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独特生态养殖优势与百亿水产产业发展成就，进一步提升无为小龙虾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15: 由原来的我们无为龙虾的这个知名度，到现在的这个无为生态小龙虾的这个知名度，逐渐的持续攀升。特别是我们无为小龙虾的这个品质，紧实口弹，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14: 活动以宣传视频展播、嘉宾巡场探访拉开帷幕，现场文艺汇演、产业颁奖、非遗展演轮番上演，食客欢聚畅享龙虾盛宴，烟火气与文化味交融共生，有力点亮城市夜间经济，赋能龙虾产业提质升级。
16: 特别好，特别好吃，
17: 味道非常好。
18: 第几次参加我们龙虾节了？
16: 这次三次了。龙虾节办得好好。
15: 我们在品牌宣传的同时啊，我们更注重把小龙虾的品质提升上去，以品质来促进品牌的发展，以品牌的发展赋能品这个小龙虾产业的这个发展，这样嘛就形成这个双品发展战略。
14: 无为市将持续做强稻虾全产业链，坚守生态、创新、科技融合发展理念，以虾为媒，以节促产，以文兴牌，持续擦亮无为小龙虾品牌，助力乡村振兴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农时空记者裴晶晶、钟卫军，无为市融媒体中心何义安报道。
2: 为切实增强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灵璧县红十字会防溺水安全宣讲进校园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志愿者将奔赴当地28所学校开展宣讲，切实为广大学生上好一堂生动的安全必修课。
1: 宣讲现场，灵璧县红十字会志愿者以真实溺水事故案例为切入点，围绕溺水预防、危险水域识别、科学救援等内容展开教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师生们细致讲解防溺水6步2会4知道原则，在心肺复苏实操环节 志愿者利用模拟人系统演示了完整急救流程，并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实操体验，确保大家在面对突发状况时敢救

0: 会救能救。
1: 听了今天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我知道了应该预防溺水，远离水源。如果遇到别人溺水，我们不应该急忙下水施救，先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学生安全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次红十字会防溺水宣讲内容充实，针对性强，有效提升了学生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家校携手，多方联动，织密织牢校园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0: 此次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模式，有效提升了广大师生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为保障学生生命安全构筑了坚实屏障。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普及防溺水知识和应急救护技能，引导学生远离危险水域，提高避险自救能力，用实际行动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林碧台、张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5: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